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3: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3: 我。
2: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4: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2: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3: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6: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9: 这里
8: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10: 聆听的快感，
8: 聆听的快感，
10: 聆听的快感。

0: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千道颂，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白天降水概率低，大部分时间不下雨，适合出门办事、逛街、散步。不过云量较多，阳光适应时限，大家防晒也别松懈了。早晚温差不小，早出晚归，大家记得带一件薄外套。空气质量优，湿度偏大，出门的话注意防潮防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1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3: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4: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6月9号到21号，特抢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毕业特惠，自驾提前1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樨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5: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6: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7: 这里
6: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7: 聆听的快感。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不在乎暑气蒸人，
3: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2: 不在意骄阳似火，
3: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2: 不理会疾风骤雨，
4: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2: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3: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5: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水，就受不了人。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31度到32度。丹阳、句容、扬中今天都是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天气，夜里阴到多云，19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生活在平凡也是限量版的一天，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从监控视频上看到，此刻苏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但雨天路滑，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前往限速提示。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2: 刷新本日的新闻，记者最近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全国中小企业法律政策宣传月活动。活动将聚焦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发展中对法律政策不知晓、看不懂、不会用的痛点难点，集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小企业法律政策宣传活动，护航中小企业健康高质量发展。活动将于明天起至7月15号开展，各地区各有关单位从实际出发，时间可适当延长。再来关注，进入到六月，夏季夜生活、夜经济逐渐的升温，加之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球迷集中观赛、聚餐、饮酒活动增加，酒驾、醉驾进入到了高发时段。北京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北京公安交管局交通秩序和设施管理支队执法专班负责人王小旭介绍，此次集中整治行动重点围绕着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等场所，同时综合数据研判，重点围绕着城市联络线、主要交通节点、违法高发地段、事故高发点段，机动灵活设置检查岗位，最大限度地提升执法效能。世界杯赛事期间，警方将持续加大夜查力度，交管部门提示驾驶人务必遵守交通法规，切记饮酒莫贪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的其他精彩内容。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3: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3: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3: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6: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8: 小空间的大主宰，
7: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
9: 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
7: 我想我不必多说。
10: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作为代步工具，是生活中离不开的伙伴。面对日常使用出现的异常，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呢，就是马上送维修店对症下药，生怕它出问题。其实汽车上有些故障是假故障，只要您了解真相，有些问题自己就能动手解决。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上有哪些常见的假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大家在日常中可能会经常遇到汽车的一些故障，自己怎么摆弄都弄不好，熟悉车的不费事儿，那就解决了。或者有些故障呢，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汽车又突然恢复正常了，这就是所谓的假故障。很多假故障呢，用一些小方法就能够排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常见的假故障。第一种，排气管滴水，正常行驶后排气管出现滴水，让一部分新手司机们呢不禁有些慌神，担心是否添加了含水超标的汽油。其实排气管滴水非但不是故障，反而是一个正常的好现象。因为当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汽油燃烧非常充分时，完全燃烧后的汽油就会生成水和二氧化碳，当行驶结束后，水蒸气呢就会通过排气管后冷凝成水珠，顺着排气管滴下来，所以这种情况是大可不必担心的。

常见的第二种假故障，倒档时出现异响，很多手动变速箱的车在挂倒档踩下离合器之后挂不上去，在稍微用力挂入之后会听到咣的一声，其实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一般手动变速器倒档是不配备前进档所拥有的同步器，而且倒档的齿前面不是锥形的，这就导致齿圈挂入倒档齿有时会卡在中间位置，如果齿圈的齿和倒档的齿在一个位置就容易挂，但是偏一点就不太好挂，用力可以挂入但会有响声，如果偏得太多就挂不进去，遇到挂不进去的情况建议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常见的第三种假故障，熄火后排气管异响。车子熄火之后，听到排气管处类似于敲击金属的声音。由于汽车排气管预热会膨胀，而熄火之后呢，排气管内的消声瓦会发生热胀冷缩，因此大家听到的声音其实就是排气管金属收缩所发出的声音，属于正常现象。第四种假故障，电瓶有电但是车启动不了。当检查发现电瓶有电，车辆却启动不了时，可能是档位挂在了 D 档，没有推回 P 档的原因。车辆刚启动时传动性很强，假如此时档位挂在 D 档，瞬时的冲击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汽车厂商设计时只允许档位在 P 档和 N 档时才能启动车辆。

常见的第五种假故障，挂 D 档车身抖动，有时候我们可能遇到，在挂 D 档后车身时常会抖一下，这是变速箱有问题吗？原因是自动挡变速箱在一档与摩擦片结合之时所产生的向前驱动力，而此时踩下制动踏板阻止了这种向前的力，所以造成车身轻微抖动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出现剧烈持续的抖动，建议您还是到专业的汽修店检查一下。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泡水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1: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0: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3: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4: 再睡会儿。
5: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6: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5: 干干干。
3: 还不睡？
5: 再玩会儿，你先睡。
2: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5: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3: 再睡会儿。
5: 8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3: 哟，不嫌清淡啦？
4: 哪敢呢？
3: 睡吧。
5: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2: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7: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8: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7: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8: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早就想吃你做的排骨了。
7: 沟通也许是有代沟的。
8: 妈，你又给我发这些骗人的链接，我给你买手机是让你看这些的吗？
7: 沟通也可以是无障碍的。
8: 妈，你看你又要交智商税了吧？我呀，还是给你下个反欺诈 APP 吧。
7: 关心也许是这样的。
8: 妈，你退休了就自己找点事儿做，找点乐趣啊。
7: 关心也可以是这样的。
8: 妈，这老年大学课程真多，你不是早就想学国画了吗？
7: 因为有爱，每句话都要好好说。
9: 有意思倒没朋友，带不开心带你飞。管他工作日还是休息日，每天都是快乐日。新鲜新奇新意，我来接管你的耳朵，用声音的快感给平凡的生活加把火。
10: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继续来盘点汽车出现的第六种假故障，长时间停车后车底有积水。有人发现把车停在某处较长时间，停留的地面位置呢也会有一滩积水，这会不会是排气管进水了，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呢？这种情况一般在夏季较为常见，如果车底下的积水是干净透明的，那就是车辆在开启空调后，由于空调蒸发器表面温度低，所以车内的热空气就会凝结在蒸发器的表面并形成水滴，通过管路排到车底下，这就是车底积水产生的原因。

第六种假故障，后车门打不开。有时候呢，我们从后座下车，发现车门打不开，按了解锁键也没用，但是在外面就能打开车门。其实是上了安全锁，也叫儿童锁，专门防止小孩在车内突然打开车门发生意外准备的。所以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儿童锁启动了。儿童锁的开关呢，一般都在后门锁扣的附近，拨一下就能复位。除此之外，打开雨刮发现刮不干净，还有一条条痕迹的时候，

要着急更换雨刮，有可能是雨刮很久没清洁，落灰或者是暴晒导致的，先清洗一下雨刮器，再用蘸点洗洁精擦拭干净就行了。如果发现车轮异响，首先要先看看轮胎的花纹是不是里面夹带了石子或者是较大的硬物，如果杂物都清理干净还是有异响，那建议您给轮胎做一下专业的检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的第七种假故障，我们在使用电动车窗时，有时发现各个车门的升降速度不一样，这是由于玻璃升降轨道中进入了沙尘，使玻璃和沟槽之间的摩擦阻力变大，进行相应清洗就可解决，算不上故障，但也可能是胶条老化导致的。那清洗轨道是没用的，需要及时更换胶条。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不建议车主自己清洗车窗轨道，因为电动车窗周围有许多橡胶密封件，如果选用清洁剂不当，会腐蚀橡胶制品，使密封条变质、干裂、密封性下降，应该到汽修店做检查维护，减少故障几率。第八种假故障呢，就是带 ABS 的车辆紧急制动时出现噪声，制动踏板上下跳动， ABS 工作时呢会模仿点刹进行操作，促使踏板抖动，嘎嘎声呢就是点刹时发出来的声音，这时候会感觉到刹车很硬踩不动，这就是 ABS 点刹在起作用，不是故障。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后天全市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31度到32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的天气，19度到29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0: 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境内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良好，乘客可以放心行驶。另外需提醒大家，驾京沪高速江阴大桥段广陵双流到晋江之间受施工影响，双向禁止黄牌货车、危化品车辆通行，请车们提前做好绕行准备。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刷新本时的新闻，近年来我国汽车出口快速增长，汽车运输船需求持续攀升，这类高吨船型对钢材的精度要求更加高，需要使用超薄的钢板，以严格控制船舶的重心，保障航行稳定。南京某钢铁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生产的包括纸裂钢邮轮用板、邮轮用宽薄板、高强船板和极地低温船板等在内的船用钢材总量预计超过了200万吨，手持长期订单已经排产到了2028年。下游需求旺盛，推动高端钢材的价格走高，船板市场均价已经从每吨的4100元涨到4300元左右。为了规避原材料价格的波动，造船企业多采用锁价的模式，高端钢材用量大，附加值高，但是利润空间依然可观。专业人士告诉记者，近年来我国钢铁的企业研发多款不同的用途钢材，钢材稳定性、均衡性以及厚度的公差等质量标准均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助力我国船舶装备的转型升级。再来关注，今年年初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先行先试，截至到目前已累计完成房源的收购523套。记者了解到，目前徐汇区已经完成收购463套二手住房，收回来的房子最快将于9月对外出租。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本台的其他精彩内容。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8: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9: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0: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7: 手机电量剩余50%。
11: 都到中路集合，上啊！
7: 手机电量剩余20%。
12: 明天红大大哥大下来了，3、2、1，上电梯。
7: 手机电量剩余5%。
13: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1: 妈，我不要。 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7: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1: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3: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14: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5: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极限红大价格，大下。

0: 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2: 哦，为什么呀？
1: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0: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2: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484，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不仅仅是诗意。

大家好，欢迎收听小窝气象，我是静静。今天白天降水概率低，大部分时间不下雨，适合出门办事、逛街散步。不过云量较多，阳光适应时限，大家防晒也别松懈了。早晚温差不小，早出晚归，大家记得带一件薄外套。空气质量优，湿度偏大，出门的话注意防潮防霉。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吧。全市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二十九。

0: 九度左右，凌晨最低气温21度左右。你不能左右天气，但你可以改变心情。我是静静，拜拜喽。
1: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这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4: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3: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4: 哦，好啊。
3: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4: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3: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4: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识读屏显示读书，悦享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3: 嘿，真棒。
4: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5: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6: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7: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9: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10: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10: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11: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2: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13: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14: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11: 手机电量剩余50%，
15: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11: 手机电量剩余20%。
1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11: 手机电量剩余5%。
1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1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回头再说啊。
1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1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1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6: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18: This is how we do it。
6: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9: Hola
7: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4: 不在乎暑气蒸人，
5: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4: 不在意骄阳似火，
5: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4: 不理会疾风骤雨，
6: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4: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5: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我是静静。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
1: 万千气象，
2: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阵雨或

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是29度左右。明天全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后天全是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1度。接下来，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书中有读不完的热爱和看不完的风景，阅读让生活变得与众不同。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缓行的路段将武沈海高速苏东纳桥段往上海方向的董邦枢纽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有一小波的缓行车辆，请经过的车友谨慎驾驶，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整体再见。
2: 刷新本时段新闻，记者最近了解到，工业和信息化部、司法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全国中小企业法律政策宣传月活动。活动将聚焦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发展中对法律政策不知晓、看不懂、不会用的痛点难点，集中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中小企业法律政策宣传活动，护航中小企业健康高质量发展。活动将于明天起至7月15号开展，各地区各有关单位从实际出发，时间可适当延长。再来关注，进入到6月，夏季的夜生活、夜经济逐渐升温，加之美加墨世界杯开赛，球迷集中观赛、聚餐、饮酒活动增加，醉酒、酒驾进入到了高发的时段。北京公安交管局全面启动了酒驾、醉驾及交通违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北京公安交管局交通秩序和设施管理支队执法专班负责人王小旭介绍，此次的集中整治行动重点围绕着繁华商业区、餐饮聚集地等场所，同时综合数据研判，重点围绕城市联络线、主要交通节点、违法高发地段、事故高发点段，机动灵活地设置检查岗位，最大限度地提升执法效能。世界杯赛事期间，警方将持续加大夜查力度，交管部门提示驾驶人务必遵守交通法规，切记饮酒莫贪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好的，感谢您收听本时段的领先播报，本次新闻由静静为您编辑播报，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门诊。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3: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之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合适的袜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3: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 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哈、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史医生你好。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这入夏之后啊，气温攀升哈、空气湿度增大，那有一些人呢频频会出现皮肤瘙痒、起红疹等等问题啊。最近据说这个医院皮肤科的接诊量也是在明显上涨，因为被这个被褥螨虫滋生诱发各种皮肤问题的患者还是不在少数的。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
5: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3: 我们来看到啊，最近有一位年轻患者哈、因为全身莫名的瘙痒到医院去这个就诊了。他表示说啊，自己每到晚上啊，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发现四肢和这个腰腹呢，就出现成片的红斑和小丘疹，剧烈的瘙痒的感觉不仅是让人难以忍受啊，更是严重干扰了他正常的睡眠，实在是忍不了了，去医院检查，说是由螨虫诱发的一个典型皮炎啊。这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史医生，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4: 好的。不少患者反映，每逢夏季皮肤便会反复出现红斑、丘疹乃至脓疱疹、斑痒、痛症状。入夜后呢，瘙痒感就会剧烈加重。其实这类病症与居住环境及贴身被褥的卫生状况密不可分。夏季温暖潮湿的气候为螨虫提供了绝佳的繁育温床，若长期接触被螨虫污染的被褥，皮肤便会接连进行侵袭，引发各类不适。晾晒被褥是最简单又高效的除螨手段，阳光中紫外线可灭杀螨虫、霉菌，还能去除潮气异味，使被芯纤维恢复蓬松。
3: 是的，每到这个有太阳的日子里面，就会发现很多人家都会把被子拿出去晒哈。其实呢，这个晾晒啊，也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人会长时间的暴晒啊，从早晒到晚，还会盲目的拍打，或者是不分材质的来进行处理哈，这也是会影响到除螨效果啊，还会损伤被褥是吗？
4: 是的，想要科学晒被，最重要的是选对时段。晴天呢，10时至15时，此时阳光充足，晾晒的黄金时段。晾晒前应先拍打被褥，去除表面的灰尘和皮屑。晾晒时长尽量控制在2至3小时，长期暴晒易损伤纤维。阴雨天气呢，可适当的延长；强光天气酌情缩短。日常被褥晾晒建议是每周一次。新被褥、久置被褥使用前务必晾晒。晾晒时可在被褥上铺一层旧床单，防止面料褪色，阻隔灰尘花粉，造次二层污染。同时尽量将贴身的一面朝阳光，提升除螨效果。不同材质被褥晾晒方式也不同，棉被可直接日晒，羊毛被、羽绒被不可暴晒，只需在阴凉通风处放置1小时，散潮即可。
3: 那么在这个夏季有没有一些除螨的小窍门呢？
4: 定期晾晒被褥，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才能全方位减少除螨、螨虫滋生。建议每日定期定时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降低室内整体的一个湿度，破坏螨虫生存环境。做好个人清洁，勤换洗衣物、床单、被套等贴身之物，建议每周用热水清洗床上用品，进一步灭杀螨虫。条件允许的家庭可定期使用除螨仪，深度清理被褥、床单、沙发等死角、肉眼看不见的螨虫及排泄物，尽量保持室内整洁，减少毛绒玩具、厚重布艺软装堆 放，从源头切除螨虫繁殖途径。
2: 是的啊，这个夏季出现的皮肤问题可能要重在预防啊。刚刚这个实习生特别强调的啊，床品的卫生也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掌握科学的除螨方法，纠正不当的生活习惯啊，用心打理我们居家环境，这样就可以轻松地远离螨虫侵扰，安稳舒适地度过夏季了。其实一进入到这个夏季啊，我们会有深刻的感受哈，天气非常的潮湿闷热，马上要迎来梅雨季，这连绵不断的雨水真的是非常的烦人。那有一些人呢会不顾这个积水深浅哈，赶路会趟水而过，哎，这看似很寻常的举动背后啊，却是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这积水啊，不仅会让我们的皮肤长时间都处于潮湿不透气的环境当中，而且这积水里面的一些污染物、细菌、病毒以及一些真菌等微生物，都可能会成为皮肤病的诱因。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在夏季啊比较高发的手足癣。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来和各位说一说哈，这个手足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4: 好的，手足癣是由皮肤癣菌引起的指尖、手掌、足底及手足侧缘真菌浅表真菌感染，为皮肤科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率高且伴有继发感染风险，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规范诊疗和治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2: 那为什么会在夏季相对比较高发呢？
4: 真菌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更容易生长，湿热地区和高温季节是手足癣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透气性差的鞋袜、糖尿病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是足癣发病率较高。足癣有较高的发病率，约84%的患者平均每年呢要发作2次以上。足癣对患者的健康、工作、社交及日常生活呢有一些影响。足癣会继发单独、蜂窝织炎等感染的比率高达40%。所以控制手足癣很重要。
2: 另外大家都知道这个手足癣它是会传染的是吗？
4: 是的。手足癣在人与人、动物与人、污染物与人之间均可传播，如皮肤接触、混穿鞋袜、共用拖鞋、脚盆等均可出现真菌传播。患者自身不同部位之间也可传播，如手癣可能会因为搔抓足癣而感染。
2: 那么具体来说啊，这个手足癣到底有什么样的症状，有什么表现呢？
4: 好的，具体症状表现呢可以分为三型：水泡型，初期损害以小水泡为主，成群或散在分布，泡壁后泡液澄清，此时常伴瘙痒或有时瘙痒严重，泡液吸干后会干燥脱屑。糜烂型，此型常在足底，在以3-4或4-5指尖最为常见，皮损严重时表现为指尖茎子发白，去除茎子发白的上皮可见其下红色的糜烂面，可有少许渗液，患者瘙痒感明显，易激发细菌感染，可导致单独、蜂窝织炎等，伴疼痛，此型多见于足部，多汗，经常进水或长期穿不透气鞋袜者，夏季多发。淋血角化型，皮损多累积手掌、足底及足跟，呈弥漫性皮肤粗糙、增厚、脱屑、干燥，瘙痒症状呢就叫。

0: 较轻微，冬季常发皲裂而疼痛。
1: 嗯，那么具体该如何来进行诊断啊？包括鉴别诊断，因为它可能有的时候会和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很类似，是吧？
0: 嗯，是的，是的。手周癣呢，具备典型的临床表现，同时呢，真菌镜检呈阳性就可以确诊了。
1: 嗯，
0: 但许多手周癣患者的临床表现并不典型，尤其是不规范治疗后，所以呢，见证患者出现相应的症状时，前往医院皮肤科就诊，以确定诊断。避免误诊误治。
1: 嗯，刚刚讲到了一个真菌检查啊，这个真菌检查一般都是查哪里，怎么查呢？
0: 就是说是一般在就没最好是选择那你没有用药没有涂药之后的那些部位啊、就是刮皮屑，然后用专门的器械检查、
1: 就看那个脱落下来的那个皮屑、到底里面有没有这个真菌的成分，
0: 是
1: 吧？
0: 是的，是的。
1: 另外其实刚刚在讲到一个症状，就是特别是水泡型的时候哈，我就会想到就是以前我们聊到过这个手部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汗疱疹，对吧？
0: 嗯，对，
1: 那种湿疹，其实这个挺像的。
0: 是的，是很像、所以呢需要鉴别。基本上呢他们大部分都会出现，就表皮下有很多散在或者是那个簇集分布的小水泡，然后瘙痒剧烈，都干燥后脱皮脱屑，这个就主要靠真菌镜检。
1: 好、主要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检测，是吧？刮一块皮下来，
0: 是的
1: 啊，然后去看一看是不是阳性啊。如果是阴性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手足部的一个普通的湿疹啊。
0: 哎，对对、
1: 还需要和哪一些疾病来进行鉴别诊断呢？
0: 除了手部湿疹、汗疱疹以外呢，其实就是说皮肤感还有癣菌疹。
1: 嗯，
0: 当足癣严重或继发细菌感染时，可在手掌或指侧缘出现水泡，泡壁较薄。常呈簇或者对称分布，瘙痒剧烈，伴有压痛感。足癣治愈，癣菌疹可随之消失，癣菌疹部位呢查不到真菌。
1: 哦，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查不到真菌，那就基本上可以说明你不是真菌感染的，是吧？
0: 嗯，有这，但是的话就是说在初始就是说发生足癣的部位，你还是可以就真菌镜检阳性的。
1: 哦，就是附近其他的一些部位可能检测不到。
0: 哎，对对对对。
1: 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0: 还有的话，掌指脓泡病，其特点呢是在手掌和足底部反复发作的红斑基础上，小而深的脓泡。先是或以水泡呢为主，后期继发为脓泡。脓泡干涸后形成脱屑，伴有瘙痒、灼热感，单侧或对称发作，反复发作。皮顺镜检还是阳性。哦，阴性，
1: 这个是阴性。
0: 对，
1: 已经说两个疾病啊，
0: 对，
1: 三个都是属于这个是查不到真菌的啊。
0: 是的，
1: 还有哪些？
0: 还有的话，还有手足银屑病。手足银屑病呢，一般是累及双侧掌指部红斑鳞屑，疾病发生过程中无明显的水泡或脓泡，瘙痒感呢可轻可重，而且呢它可以就说是头皮、肘部、小腿近前银屑样的皮疹样改变，假银屑改变，就手指指甲它会有一些改变。
1: 哦，
0: 皮损镜检也是阴性。
1: 这个感觉这个就不局限于手足了，是吧？其他部位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0: 对的。
1: 那么具体就是确诊了之后哈，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手足癣，那该如何进行治疗呢？
0: 足癣的治疗，首选足癣的治疗原则呢，是在用药选择和用药方法的基础是相同的。治疗目的是清除病原菌，快速解除症状，防止复发，可采用外用药、口服药或二者联合的方案。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应充分考虑手足癣的临床分型和严重程度、合并症状以及患者的一个依从性等方面考虑。
1: 那如果说是这个症状比较轻的，是吧？早期的手足癣该如何治疗？
0: 轻症及早期的手足癣可采用局部外涂药物治疗。目前呢，常用的外用抗真菌药，比如有就最常见的米康唑乳膏，就是我们说的达可宁还有酮康唑乳膏、异康唑，就这一类的。一天呢，就是每天是涂1到2次，4周为一疗程。
1: 要涂4周，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嘛，将近。
0: 坚持治疗，哎，对。
1: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涂了1天2天之后，他就希望立马能好，但可能这个还是操之过急了一些，是吧？
0: 对，
1: 需要一些时间哈，要有耐心。不是说我这涂了1周，怎么没有效果啊？有些人他可能就，那没有效果我就不用了。你不坚持下去的话。

0: 用，哺乳期的妈妈可不可以用呢？
1: 嗯，孕妇的话呢，就说是怀孕期间外用抗真药呢，是克霉唑或米康唑类受血，作为那个妊娠期患者的一线用药，
0: 是可以用药的，是吧？
1: 对的，
0: 孕妇是可以用的，
1: 其中有一些类型可以用。
0: 啊，这个一定要遵医嘱使用，
1: 对对对对，
0: 千万不要自己自行的去药店买所谓的药，然后就用，对吧？
1: 哎，对，
0: 要不然的话，一不小心踩雷就不太好了啊。
1: 啊，嗯，比如说是，你就除了刚才讲两个以外，益康唑乳膏呢，在妊娠期前3个月就要避免或者尽量少用。
0: 哦，就是如果说有备孕的话，那么可能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
1: 哎，对，这样安全一点。
0: 嗯，是的，嗯。
1: 还有那个哺乳期的患者呢，他们又有不同了。克霉唑、酮康唑、米康唑类的外用抗真乳膏呢，都被列为哺乳期安全用药分级的2级。
0: 嗯，就是是可以用的，是吗？
1: 对的，就所以有点不一样。
0: 哦。总之还是遵医嘱。
1: 对对对，
0: 另外就是包括我刚刚讲到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病会反复的发作啊。包括其实刚刚也讲到说，一个疗程就要4周，就意味着这一个月都得好好的按时上药，是吧？
1: 对，
0: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他这个足量用药的啊，就是谨慎这个疗程的重要性呢？
1: 嗯，是的，对，就是说外用抗真药物治疗呢，它的就是说是作用是奇效快。费用低，极少发生系统性不良反应的优点。
0: 嗯
1: 嗯，但是足量作用，就足量用药就很重要了。
0: 对，
1: 嗯，就相当于时间，它的不足之处就是疗程比较长，患者不能长期按时间涂药啊，就会影响药效。选择外用药的剂型不合适而导致的局部不良反应和疗效差，这些均可导致患者手足选复发率高。
0: 嗯嗯。所以还是要遵医嘱用药。
1: 嗯，是的。
0: 嗯，那还有除了这个外用药之外，还有一些这个口服药，是吗？
1: 是的，口服药的话呢，目前常用的有2种，抗真药，一个叫异曲康唑，还有一个叫特比奈芬。口服抗真药呢，有效治疗手足癣，这个呢具有疗程短，用药方便，不容易遗漏病灶。
0: 嗯，
1: 患者呢依从性就会比较高，复发率低等优点，适用于角化型。受累面积大，局部治疗效果不佳，反复发作的手足癣，和常伴有某些就系统性疾病，如糖尿病、艾滋病，其不愿意接受局部治疗的患者。
0: 嗯，这个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1: 哎，更好一些，
0: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用这个口服药物的，是吧？
1: 对
0: 啊。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在这个夏季比较高发的手足癣疾病啊，也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头疼。刚刚呢，我们是从这个西医的角度给大家聊到了啊，它的这个病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在夏季高发，包括它的一些治疗的方法。那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会请史医生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给我们聊一聊中医是怎么看待手足癣，并且中医的一些特殊的治疗方法啊。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0: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之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合适的袜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在这个夏季比较高发的皮肤病哈，就是手足癣。它呢是发生在手足部的一个浅部真菌病啊，其中是以足癣是更加常见的。另外老百姓可能会叫它脚气，或者是叫这个香港脚。那么中医呢有称它为臭田螺哈，而且还有一个名字叫鹅掌风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啊，主治中医师。史医生你好。
2: 好。
0: 嗯，接下来呢详细来和我们说一说哈，就是在中医看来哈，这个手足癣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好的，足癣呢中医也称鹅掌风，多因生活起居不顺，指缝潮湿，脚汗多，久居湿热之地而产生湿邪，或因湿邪困脾，脾湿健运，湿运下注足部，积运生虫，久之湿热化燥，耗伤阴液，肤湿濡痒，风虫滋生，亦可接触患者用气感染虫毒。
0: 嗯，而且现在这个比较潮湿闷热，这个气候特点可能也是会比较容易高发啊。
2: 哎，对，刚好符合。
0: 对，那确诊了之后啊，中医关于手足癣的啊治疗有什么一些独特的方法呢？
2: 嗯，中医呢就是说今天就介绍的呢就主要是三个，外治法、内治法以及灸法。
0: 嗯，我们先来说一说外治法。
2: 好的，外治法呢是临床治疗手足癣的最常用手段。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呼吸器官，中药煮水熏洗，热气能扩张毛孔，加速局部毛细血管扩张，血液循环，让皮肤吸收药物就事半功倍。中药外洗疗法呢在中医外治法中用来已久。我们就是说这次主要是讲了一个土茯苓汤加减。
0: 嗯，这个土茯苓它是功效是什么呢？
2: 土茯苓汤呢它其中就是这样的，它主要用药土茯苓可清解毒除湿，直达病所。白鲜皮、地肤子清热利湿止痒，入土茯苓以去顽湿。金银花、连翘、蒲公英、忍冬藤清热解毒的透散，肌表预热。牡丹皮、赤芍、生地黄、玄参、茜草凉血养阴，润燥软坚，改善皮肤角化状态。当归、川芎、丹参、鹅柱养血活血，化血通络，推陈治新。黄芩呢是清肺热，以开腠理，泽泻、车前子导湿热，从小便而出。炒白术健脾燥湿，固固宫周，以防苦寒伤症。皂角刺、苍耳子祛湿通络，祛风通络，饮药直达脾表。
0: 嗯，这需要用到很多的中药材哈。
2: 对，
0: 当然我这乍一听我还以为这是要服用的，但其实不是，是吗？
2: 是的，
0: 这是你煮出来之后然后用那个汤药去
2: 泡洗的。
0: 泡洗就像泡脚一样。
2: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
2: 对，这个是中药外洗是有注意事项的。
0: 嗯，
2: 首先呢主要是冷水下锅，水呢要没过药材，大火煮开后呢小火再煮15到20分钟，然后把药液滤出。 滤出后呢要自然降温，到手背感觉到温度不烫后，就是大概是38度左右吧，才开始洗，
0: 别把这个皮肤给烫坏了。
2: 对，尽量的话呢就千万别兑凉水了，就以防破坏药性。
0: 就等它自然的温度降下来，
2: 不要兑水。
0: 好的
2: 啊，时长呢我们一般是这个天气浸泡15到20分钟即可。时间太长皮肤起皱，反而为屏障受损，容易引起感染。还有的话呢就建议，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是不能泡的，伤口有严重的破溃，正在出血，以及孕妇呢腹部还有糖尿病高血压患者，都是建议就是最好不要用了。
0: 好的，如果有小朋友呢，小朋友可以用吗？
2: 小朋友的话呢建议是可以在成人的监护下，就是说是水温更偏低一点，稍微泡一下也没关系。
0: 小朋友怕热那个温度可能要比成年人再更低一些，是吧？
2: 对，倒是的。
0: 还有讲到了一个灸法啊，马上要到这个三伏天啊，也是特别要讲究，很多人就开始艾灸了嘛，是吧？
2: 对，
0: 这个具体的这个灸法到底是怎么操作呢？
2: 好的，灸法呢是用灸法呢，它的作用是燥湿通热驱邪外出。医学入门呢说，虚者灸之，使火气以助元阳；实者灸之，使邪随火气而发散；寒者灸之，使其气之复凝；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火之燥之意也。灸法之药性温和，效应呢可抗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0: 那这个灸的话具体该灸哪里呢？
2: 如果以那个手分手周选吧。
0: 好，
2: 首选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灸曲池、合谷、神阙穴，还有呢在这个有水泡啊瘙痒的那个患处回旋灸10到15分钟。足选呢是三阴交、行间、神阙穴，还有就伴随有皮损的地方也是回旋灸10到15分钟。
0: 那这个用艾灸的方法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呢？
2: 这个也要注意，比如说是皮肤破损或者糜烂严重的患者，体质过敏，对酒友就对艾叶这个东西过敏的患者，还有就是说像张医师，可能就有肺部疾病，他就因为艾叶烧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烟雾嘛，就有肺部不适的，他们就最好就不要用了。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孕妇和心血管患者，孕妇呢她因为身体状态比较特殊，灸法的话可就怕影响胎儿，尤其是腹部腰底部等就部位施灸的话呢，以防引起宫缩等风险，这个建议就不要灸了。还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灸法呢它的温热可能会刺激心血管增加负担，所以需要谨慎。
0: 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他可能对于这种温度的感知要比普通人差很多哈。
2: 对，糖尿病患者呢，他存在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可能会因温度感知异常或血管血液循环障碍，导致皮肤呢烫伤，或者烫伤后呢难以愈合，也要谨慎。
0: 好，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中医的外治方法，是吧？一个是外洗啊，还有一个就是灸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中医的内治法。这个内治法是不是就得喝汤药了？
2: 对，这个药了。
0: 来具体和我们说一说。
2: 中医内治法呢旨在从内驱邪外出，内服扶正驱邪的药物，防止复

0: 发，打直达病所，内外兼顾，标本兼治。
1: 嗯，
0: 啊，我们根据临床的表现呢，也可以分为三型，就是一个叫风湿孕肤型，啊，类似于就是说那个西医的水泡型嘛，散在或急剧的那个小水泡，针尖大小，身在不易破，或者呢就是说脚丫皮肤浸渍发白、瘙痒，口渴不欲饮，舌质淡，苔薄白，脉弦滑者。治法呢就是祛风利湿杀虫清热，方药可选择消风散加减。
1: 这是刚刚讲到的是风湿孕肤症哈，
0: 对，
1: 还有其他的症型是什么呢？
0: 啊，还有其他症型呢就叫做湿热毒聚型。这个呢就是西医的那个糜烂角化期，糜烂期。水泡或者脓泡，泡周有红晕，可伴有糜烂，自知外溢，自知瘙痒灼热感或者红肿热痛，口干便结手赤，至舌质淡红，苔黄脉滑。治法是清热解毒，燥湿止痒。方药是五味消毒饮和三妙丸加减。
1: 还有什么症型呢？
0: 还有的是血虚风燥症，就相当于是西医的淋血角化型。有时候很多厚皮之类的，
1: 对
0: 啊，皮肤干燥，角化皲裂，脱屑或伴疼痛。其他症状是口渴，大便秘结，舌质淡红少津，脉细。治法是养血润燥，驱风杀虫。方药是选择四物消风饮加减。
1: 当然除了用药物啊来进行治疗控制之外，其实还是要从平时来去调理自己的体质啊。那像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生活当中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这种食补的方法，是吧？还会觉得啊，食补更加能够接受一些，相比较这个喝药来说啊，
0: 用药更少了，少很多。
1: 对，
0: 中医呢就调理体质，也就相当于是治本。治本的话一般来说是分为两类吧，一个是湿热体质，常见于就是说是脚气的那种水泡型或者糜烂型的，他们呢就是说舌质红，苔黄腻，大便黏，口苦。推荐的话呢可以夏季呢常饮用叫薏米赤小豆汤。生薏米30克，赤小豆15克，煮水喝，或者呢绿豆薏米粥。中成药呢也可以服用一些二妙丸、四妙丸，在夏季前预防性的服用1到2周。还有一个是脾虚湿盛型，这类患者呢就是皮疹反复发作，不易愈合，然后呢就糜烂渗水较多。平时伴有神疲乏力，就是太有些劳累没有力气的那种。
1: 是
0: 啊，舌淡泡，有齿痕，苔白腻。推荐山药、白扁豆、茯苓打粉或煮粥。中成药呢是生灵白术散，整个夏季可间断服用。
1: 那除了说到这个用药物来进行一个调理之外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夏季手足癣的预防啊，因为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嘛。该怎么做呢？
0: 好的，手足癣尤其是足癣，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容易复发或再感染。了解预防知识对降低其复发及减少传播至关重要。注意个人卫生，手足部洗浴后呢要及时擦干，尤其是指尖，避免长期将手足浸泡在水中。
1: 有些人就是洗完特别是洗完澡之后他不去擦脚。
0: 对，
1: 他就是让他自行的晾干。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一种习惯啊。
0: 就怕里面他就是说硬干的话，他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就容易复发。
1: 是的是的啊，一定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0: 好的。二呢是穿透气性好的鞋袜，勤于更换烫洗晾晒鞋袜。
1: 比如天气好的时候，对吧，就拿出去暴晒哈。
0: 对，
1: 这些特别是喜欢，我就不爱穿凉鞋的，喜欢穿着大夏天也穿这个运动鞋的，不透气的这些鞋子一定要等到天气好的时候拿出去暴晒，里面晒晒干啊。
0: 是
1: 一些鞋袜都可以拿出去。
0: 是。
1: 嗯，
0: 然后三呢是注意环境卫生，不共用日常生活用品，比如拖鞋、毛巾、浴盆、指甲剪，不赤足行走等。最后一点，积极治疗自身夹癣， 体血、骨血等癣病，尤其是甲血。宠物呢也要定期体检，发生癣病及时治疗。
1: 啊，这个宠物也会传染给人吗？
0: 也可以，人与动物与人，
1: 或者说人传染给动物都有，
0: 说不定。对对对
1: 对对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史医生，谢谢您。
0: 好，谢谢两位。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适合的袜子。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袜口过紧的款式，会损伤脚踝经络，阻滞气血，暗藏诸多健康隐患。首先是影响血液循环。脚踝是人体下肢气血循环的重要关口，正常情况下，足部的血液应顺畅地从末梢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会直接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血液循环。随着淤血不断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水肿、麻木等不适症状便会慢慢加重，这是典型的外力压迫导致气血瘀滞现象，也就是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不通则肿。第二是压迫脚踝经络。袜口过紧还可能通过脚踝这一全身经络的交通枢纽，扰乱周身气血运行。人体十二经脉中至关重要的足三阴经与足三阳经均循行于腿部，若脚踝处的经络与穴位长期受到压迫，会直接阻碍气血向脏腑输布，从而出现与经脉阻滞相关的病症。例如足少阳胆经下行不畅，可能会出现头晕、耳鸣、上火；足太阴脾经生清功能受损，可能会出现四肢无力、食欲下降。一旦脚踝气血通道受阻，便会引发全身连锁反应，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做好脚踝养生，不妨掌握以下穿袜技巧。首先是把控袜口松紧，穿好袜子之后，将两根手指伸入袜口，若能轻松伸入，自由活动，没有明显卡手勒敷的情况，那便是适配的松紧度。第二，选对袜子长度，优先选择能覆盖足内踝的中长袜，少穿短小的船袜。船袜无法护住脚踝，会导致三阴交穴等核心穴位暴露在外，容易受到寒凉侵袭。若再加上袜口偏紧，更会损伤脚踝经络，造成气血淤堵、寒湿入侵。第三，优选天然材质，纯棉材质吸汗亲肤，竹纤维吸湿快且天然抑菌，适合易出汗者。羊毛保暖性佳，适合阳虚体质及冬季穿着。中老年人血液循环慢，可选添加少量氨纶的混纺袜，兼顾弹性与舒适。第四，定期更换袜子。袜子穿得久了，吸汗防护作用都会大打折扣，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最好及时更换。袜子失去弹性之后，容易造成走路时不跟脚，增加其与双脚之间的摩擦力，损伤足部。袜子脚后跟部位变薄或是有破洞，可能会导致脚跟起泡受伤，应当要及时更换。一般来说，一双袜子穿三个月以上，容易滋生细菌且很难洗掉，即使没有破，也建议不要再穿。另外，也可以多双袜子交替穿。 天气逐渐炎热，很多人喜欢光脚穿鞋，觉得凉快。其实啊，一年四季都应当穿上合适的袜子，这样才能起到以下作用。首先是保持脚底干燥。美国加州足病医学会主席约翰·齐索姆指出，袜子可以起到物理屏障的作用，脚汗容易使鞋子变成细菌的温床，袜子可以将双脚与微生物隔离开来。鞋子穿着时间越长，携带微生物越多，有可能会导致脚癣等疾病，尤其是穿皮鞋、旅游鞋等透气性不好的鞋时，双脚容易出汗，袜子可以吸汗，保持鞋内干燥。第二是减少外伤感染几率。光脚穿鞋，足部皮肤大量暴露在外，空气中的病菌容易附着其上，也容易擦伤破皮，引发感染。第三，避免皮肤角化。袜子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减少鞋子与皮肤之间的摩擦，防止双脚起泡和擦伤。不穿袜子的时候，脚与鞋直接接触，容易使脚后跟、脚趾等部位的角质层越长越厚，导致长出茧子和鸡眼。第四，避免接触性皮炎。如果对皮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0: 万千气象，
1: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是阴到多云的天气，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到30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范鹏，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遇见的都是天意，拥有的都是幸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在 J15 沈海高速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不到南通开发区2公里的位置，发生一起交通事故，占用第3、第4车道，现场车多环形，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避让。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下面来关注新闻。近年来，我国汽车出口快速增长，汽车运输船需求也是持续的攀升。这类高端船型对于钢材精度要求更高，使用超薄板材，那么以严格控制船舶的重心，保障航行稳定。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前天发布中国建杂货国际物流发展报告。那么根据报告显示，随着国际贸易结构持续调整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深入推进，我国建杂货国际物流行业整体保持着稳健发展态势，专业化服务能力显著增强，国际物流通道更加的多元通畅，综合保障服务能力明显提升。今年年初，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先行先试。那么截至目前呢，已经累计完成了房源收购523套。记者了解到，目前徐汇区已经完成收购463套二手住房，收回来的房子最快将于9月对外租赁。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给我拿个纸巾。
4: 好。
3: 还多拿点，多拿点。
4: 行。
5: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3: 多拿点，多拿点。
6: 再来一张。
7: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3: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8: 就到喽。
5: 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9: 扛下工作的责任，支撑起家人的幸福，不辜负朋友的期待。每天出门，你都身负重担，也许会很累，偶尔会烦闷，但请记住，不论到哪儿，都有我们的声音，陪伴你前进的车轮，全力支持你的奋斗。
1: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

0: 集，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听时被三餐四季寻常的浅唱打动，细品才懂这长字里藏着生活的本质。我们总追着不凡奔跑，却忘了哭有时笑有时的细碎情绪才是生命的机理。歌词里寻常里藏着不寻常的光，恰是对我焦虑心态的点醒。那些清晨的粥香，深夜的灯火，家人的叮咛，都是藏在平凡里的馈赠。原来不必时时惊艳，把寻常日子过出温度，在重复里坚守热爱，这就是最珍贵的不寻常。

故事总有缘由，不必追究，只需淡然。再品，方懂其中藏着与世事和解的智慧。我们总困在为什么里，为错过的机会纠结，为他人的误解烦忧，但歌词里时光会给出他的回答，恰似一剂良方，点醒我不必急于求成。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解不开的结，原来都藏着成长的伏笔。原来生活的馈赠从不在追问里，而在顺应缘由的坦然中。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早已是时光给出的最好答案。

考虑的时候像男人，演的时候像女人，只觉飒爽，细品才懂是对情感关系的通透注解。曾为迎合对方不断妥协，把懂事当作筹码，却在失衡中丢了自我。别再卑微守候，该放手就放手的呐喊，点醒我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迁就。真正的亲密不该是可以模仿对方的思维，而是保留自我时人能默契契合。不必为讨好改变底色，坚守自我的边界与底气，才能收获对等的尊重与珍惜。

0: 是成为瀑布还是成为迷雾，便被这直击心灵的叩问震颤。旋律里藏着对人生走向的深沉思考，曾在选择前徘徊，是像瀑布般冲破阻碍坦荡奔涌，还是在犹豫中化作消散的迷雾。歌词里不被谁定义，不向谁臣服的决绝，点醒我怯懦从不是答案。那些看似冒险的奔赴，恰是生命最鲜活的姿态。与其在纠结中耗散，不如像瀑布般认准方向便一往无前，哪怕粉身碎骨也能成就属于彼此的壮阔。
1: 远去的风依然有声，隐去了我的行踪。

是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为一段关系的结束自我苛责，纠结是谁犯了错，直到听见分开不是谁不好，只是时间不凑巧，心头的疙瘩才慢慢松开。曾真心拥抱就已足够美好的轻叹，点醒我爱情里从非只有圆满才算结局。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真诚的付出，本就是珍贵的馈赠，不必因结尾潦草而否定全部。原来有些分离无关对错，只是缘分到了岔路口，坦然收下过往的温暖，才能轻装走向下一段旅程。

总习惯讨好迎合，怕被讨厌，怕不合群，把真实的自己裹在层层伪装里，直到听见爱我的就拍拍手，不爱的就摆摆手，忽然松了口气。歌词里的直白与洒脱，点醒我不必困在他人的眼光里。真心的认可从不是求来的，与其在勉强的关系里内耗，不如坦然亮出底色，留住懂你的人，不迎合，不将就，坦然接受喜欢与疏离，这种爱谁谁的自在，才是最舒服的人生状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总被固有认知束缚，觉得梦想太遥远，认为改变太难，在我不行的自我设定里裹足不前。直到听见，原来冰川能裂缝，原来黑暗有尽头，忽然惊醒，那些以为跨不过的边界，其实是自己画的牢笼。歌词里的笃定与轻盈，点醒我人生没有既定答案，所有不可能都藏着试试看的可能。原来迈开第一步就已经靠近了未知的欣喜，生活的精彩恰在那些没想到的可能里。
4: 翻开了尘封小说，谁告

初听那件旧衣裳还留在那年的光，便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瞬间被回忆包裹。从前总急于淘汰旧物，觉得它们承载着过往时的过往，但歌词里他见过我倔强，也陪我等天亮的描摹，点醒我衣物从不是冰冷的布料，它们是时光的容器，藏着年少的莽撞，深夜的坚持与未说出口的心事。那些舍不得丢弃的衣裳，其实是舍不得与过往的自己告别。他们静默地躺着，却比任何照片都更清晰地记下了成长的轨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李先锋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4-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30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时光悄然流淌，我们在电波中与你共度每一个精彩瞬间。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号播报员，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自贡环新路段交武沈海高速苏都纳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受流量影响，现场是车道缓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收听，我们下决定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今年年初，上海正式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浦东、徐汇、静安三区先行先试，截至目前已累计完成房源收购523套。记者了解到，目前徐汇区已经完成收购463套二手住房，收回来的房子最快将于9月对外租赁。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完成加注38次，总量超6万吨，其中液化天然气加注量同比实现翻倍。2025年，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加注共计126次，加注量超22万吨。日本卫生机构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手足口病患者最近数周持续增加，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0000人确诊。鹿儿岛县以及福冈县等6个县，已经就本轮疫情发出了警报，较往年有所提前。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
4: 梦。”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
5: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不在乎暑气蒸人，
7: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6: 不在意骄阳似火，
7: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6: 不理会疾风骤雨，
8: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6: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7: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0: 青罗，
11: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1+1的
12: 阅读
11: 好时光。

0: 青楼读书和你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青楼读书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楼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和大家一起好书推荐。
1: 一本好书可以带我们去诗和远方。好书推荐，爱上阅读。

好书推荐，要你爱上阅读。今天的好书推荐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这本书啊，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楚暖暖啊，从城里回到老家楚王庄创业的故事。前后呢，也是经历了母亲染疾啊，接待来客，创立公司，以及男友的背叛、非法经营、男友被捕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一部小说当中呢，也有着许多被作者的文字啊写得栩栩如生的生动形象，比方说楚暖暖，比方说邝开田，还有薛传心。其实在里面有很多很多具有特色的人物。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首先会和大家挑选书中的一段节选读给你听。

暖暖和开田回到楚王庄的时候，詹石凳没有在村里。暖暖估计他是到了市里头，或者呢是省里头，在那儿找人去上告呢。暖暖的心中一笑，他姓詹，这回也算是算计错了。第四天，詹石凳风尘仆仆地回到了村上。那天开田正在打扫楚地居门前的空地，詹石凳看见了，走了过来，讥讽地问道：我在市里和省里上访办着你们的事儿，你们咋不去了？开田刚想开口说话，暖暖已经几步从院子里赶出来，接口说：俺们服了你，你是官，俺们民，告不赢你，俺们认输。俺们这房子不接待游客了，俺们准备养蝎子。没有规定不让咱养蝎子吧？詹石凳一听，得意的一笑，说：养蝎子倒是可以的，记住，在这楚王庄说了算的人是我，不是你们。暖暖拖了长枪附和着：那当然。在这期间，后来又来过一帮旅游的人，那些人刚上岸，詹石凳就上前像上次那样喊：楚王庄不接待游人食宿，请诸位天黑之前务必向东岸返。眼睁睁看着要到手的钱就这么又要飞走了，暖暖的心里真的很着急，他只能在心里叫：孙律师，你可要快点来呀。不能接待客人，暖暖和开田只好到地里找活干。开田做农活是有一套的，所以地里那点活根本不够两个人干的。这天两个人正在没活找活的修地埂，和和急慌慌地跑来了，说村里头来了个姓孙的，还有几个戴着大檐帽的官，说是要找你们。暖暖一听这话，知道一定是孙律师来了，急忙丢下工具向村里头跑。果然到家的时候，孙律师正领着两个法官在看楚地居里的房子，见他回来，孙律师说：今天法院的巡回法庭来你们这一带的村子办案，我请法官们顺便来了解了解你们的案情。暖暖因为奔跑也因为激动，半天没能说出一句话来。詹石凳根本没想到暖暖和开田会把他告到了法院，法官们派人把他叫到了村委会，他以为是上边的例行检查，直到法官让他好好的说一说不准邝家接待游人的理由时，这才有一些明白，心里有些

慌了，结结巴巴，吞吞吐吐，就这样找着各种理由。法官后来正式宣布，楚王庄村主任詹石凳阻止邝开田一家用自己的房子接待游人，属于干涉公民商业经营权利的行为，应该立即终止，并且要向邝开田一家赔礼道歉。詹石凳惊得那是目瞪口呆，一旁的暖暖先是泪流满面，随后因为极度激动突然眼冒金星，身子一歪，居然倒下去了。

好，以上呢就是在今天的好书推荐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周大兴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其实这样的作品呢，它是一部上个世纪80年代的小说对现实生活描写的巅峰之作。不知道刚刚的这样的一段文字里，你又能够感受到一些什么？耳边来和你听见王建房在人间。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儿童阅读写作指导师张杰，坐听书中良言，讲述心灵成长，领略生命精彩，只言会语，别样人生，敬请收听青罗读书。
1: 无论年老还是年轻，无论贫穷还是富裕，无论患病还是健康，每个人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

0: 全民阅读心，我的喜欢，你的新鲜。马上在全民阅读心当中呢，要和大家听到的是边城带来的一个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故乡随母亲而去》。
1: 故乡随母亲而去，节选，作者何春华。

晚上则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摇上小纺车，将一根根细棉纱纺出来，待到来年春天织布，为家里换回一些柴米油盐。他心灵手巧，每年还从外地的绣花厂领回来一些面料，在灯下一针针一线线的绣，常常是通宵达旦，熬红了双眼。母亲不仅有着农村普通女性的勤劳，她还有着永不向困难低头的坚强。至今我还记得她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苦不要放在脸上，即使三天不吃饭，脸上也要有笑容。当年两个弟弟给山东人家领走的时候，母亲没有流泪，反倒过来劝慰我们，大家都守在一起饿死，还不如给他们一条生路。其实将亲生的骨肉给人家带走，母亲的心里哪能不悲痛呢？她这是将眼泪流进了心里。后来生活稍稍好转，他就和父亲一起去山东探望两个弟弟，以后又去过多次，直到前年二弟一家在兄弟们的帮助下终于举家从山东回来定居，这给病重的母亲多少带来些许的慰藉。母亲也是一个极具善心的人，小时候家里常常揭不开锅，一年难得沏上几次白米饭，但只要是有客人上门来，母亲总是倾其所有招待。那年月上门乞讨的人很多，母亲总不会让人家失望，多多少少总是要给上一点。家里难得做一顿像样的饭，他也总喜欢喊上左邻右舍的人来家里吃，或是给人家送去。村上有一个孤寡老人，母亲说他可怜，逢年过节总要叫到家里来。他还常常对我们念叨，人生在世要多做善事，做了善事的人将来是会有

0: 一点青罗白浪，与君共赏光景。您正在收听的是青罗读书。
1: 青罗
2: 淡淡茶香，和着阳光溢满整个房间，捧起一本好书，听见岁月清响，打开 radio， 让书香浸润我们的心田。青罗读书，以书会友，开启一加一的阅读好时光。

0: 青漏读书继续和你在电波当中共享阅读好时光。大家好，我是圆圆，马上和您一起经典的力量。今天经典的力量，我们又会分享哪些经典好书呢？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蔡永祥。最是书香能致远，腹有诗书气自华。要想让阅读变得与众不同，请您锁定频率收听青罗读书。
2: 青罗
3: 经典是盛开白莲，让你内心明净。经典是营养早餐，给你精神食粮。经典是暗夜航灯，陪你走向天明。经典的力量。

经典的力量，和你一同感受经典，我们分享几本治愈作品。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李娟的《记一忘三二》，豆瓣评分是8.5分。都说李娟的文字呢有一种魔力啊，她写的都是最普通的小事，却是能够让你笑出声来，然后心里还暖暖的。比方说她写和妈妈吵架，我妈说我记性不好，记一忘三二，我反驳明明是记一忘二三，我妈说你看连这个都记错了。比如她写在新疆开小卖部的日子，游牧民族的孩子来买糖，掏出一把零钱，里头呢有毛票、纽扣、石头，认真地问够不够。再比如他写梦境、写友情、写工作当中的一些无奈，还会写生活里的一些小确幸，都是一些琐碎的日常，却是处处充满了一种人情味道。接下来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作品呢，是来自于罗伯特·麦克法伦的《念念远山》，豆瓣评分是8.1分。这样的一本书呢，其实它记录了作者探索山川的整个旅程。作者呢，走遍了苏格兰、阿尔卑斯、挪威啊，他写险峻的山峰、荒凉的冰川、孤独的攀登者。他真正其实想要告诉我们的是，当你站在山前，才会发现自己到底有多么的渺小，当你意识到自己渺小的时候，才能够放下那

皆执念。山不会评判你，不会催促你，它只是在那儿提醒着你，慢一点儿，抬头看看，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大。读这样的一本书的时候呢，可能你会意识到，远方不是逃离，而是找到内心的参照系。当你看见比自己更加古老、更加宽广的存在，那么那些困住你的小事儿便会自然的松开。总而言之呢，这本书啊，就像一阵山风，足以吹散你心里头的闷。经典的力量，继续和大家感受经典，分享一些能够治愈我们的作品。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部作品叫做《当尼采哭泣》，豆瓣评分是8.9分。这应该是一部少见的心理治疗小说了。心理医生布雷尔啊，他接到了一个请求，帮助哲学家尼采走出绝望。那么在他们的这个交谈当中呢，一场奇特的互相治疗便开始了。布雷尔发现自己一直活在别人的期待里，成功的医生、体面的丈夫以及负责任的父亲，却是从来没有问过自己，我到底想要什么。尼采发现自己的痛苦啊，不是来自于孤独，而是不敢面对孤独。书中其实最打动我们的是这样的一句话，孤独只存在于孤独之中，一旦分担，它就蒸发了。不是每个问题都有答案，也不是每一种痛苦都要立刻解决。有时候呢，只是说出来就已经轻松很多了。经典的力量，继续感受经典。这部作品呢，豆瓣评分是7.9分，叫《那些活了很久很久的树》。这是一本啊关于树的书啊，确实能够治愈人心。作者呢介绍了17种常见的树木，而每一种树呢也都有着他自己的故事。但是这本书真正的打动人的地方是在于，它让你意识到树要比人活得久，也比人要活得从容。春天发芽，秋天落叶，从来都不着急，也不绝望。书中还有一句话叫做，树木教会我们的第一课就是接受时间的流逝。读完之后，你可能会这样安慰自己啊，他们见证过来来去去的人生，见证过无数个春秋冬夏，我们生活中的那一些事情它又算什么呢？经典的力量，在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最后一部作品叫做《一个人的朝圣》，豆瓣评分是8.5分。全球畅销500万册的治愈小说，讲的呢是一个65岁老人的自我救赎之旅。哈罗德呢是一个退休老人，有一天啊，他收到了老友来信，那么老友告诉他说自己得了癌症晚期，于是呢他就准备寄一张慰问卡。当他走到邮筒前的时候，忽然就改变了主意，他要亲自过去，从英国西南端到东北端，长达600多公里，87天，就这样一个人徒步走完。路上他也遇到了各种各样的人，也慢慢地想起自己这一辈子所逃避的一些遗憾。那么这本书呢，其实讲述的是一个极其朴素但是有本质的人生智慧，那就是也许走着走着啊，原本想不通的一些事情可能就想通了，那些曾经放不下的人也就放下了。你是不是会这样呢？希望今天在经典的力量当中和大家分享到的这几本治愈佳作，能够对你的生活、对你的情绪有所帮助。来听见张杰《星光》。

0: 我的妈妈，
1: 我的妈妈
0: 无所不能，
1: 无所不能。
0: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1: 像大厨一样，
0: 为家人打造美味，
1: 为家人打造美味。
0: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1: 像超人一样，
0: 带给宝贝快乐，
1: 给我快乐。
0: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因为各种琐事，
1: 因为各种琐事，
0: 心情烦躁，
1: 心情烦躁。
0: 但不管她是温柔的，
1: 不管她是温柔的，
0: 还是大声的，
1: 还是大声的，
0: 你都要记得，
1: 我都记得。
0: 妈妈永远爱你，
1: 妈妈永远爱我。
0: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将阅读变成一种习惯，徜徉书海，乐在其中。
1: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

0: 一起阅读，我们和书共成长。在一起阅读当中呢，即将要来和大家听到的是新闻主播郭伟带来的作品朗诵。这个作品的名字叫《旅行者之歌》。有些时候呢，当我们的心情有一些些不太轻松的时候，也要想着办法让自己轻松起来。比方说，背起行囊出去来一场旅行。
1: 大家好，我是郭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旅行者之歌》。我愿意当一个长久的、忠实于生活的旅行者。我在大山和海洋之间行走，我跨过山岭、河流和无数的小路。我要去找大山做朋友，找海洋做朋友，找河流跟道路做朋友。大山，它使我坚强、镇静，让我长得像一片茂盛的树林。大海，它使我心胸开阔，热情汹涌。所有的河流使我灵巧活泼，永远前进。我愿意一生在这些地方行走，从他们那里去寻找这些东西，分送到每一个人的心里。所以我愿意当一个长久的、忠实于生活的旅行者。
0: 好，再一次谢谢郭伟的分享。我们的节目呢，期待着更多爱阅读的你的加入。大家依然可以把自己喜欢的课文文章或是推荐的书以音频的方式发送到邮箱，邮箱地址呢是圆圆的全拼字母圆圆3550@16.com。我们共同去见证未知美好的明天。陈绮贞，旅行的意义。

0: 大家好，我是青年作家戴从，欢迎收听青罗读书，分享阅读中的点滴美好。
1: 青罗读书正在直播当中，我是圆圆，欢迎大家能够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呢，由镇江市新闻出版局倾情打造，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喜马拉雅、蜻蜓 FM 来搜索镇江交通广播，实现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回听。此外呢，大家也可以添加我们节目的微信号青罗读书的全拼字母，直接加入到读书群。今天的节目告一段落，咱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李新芬，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0: 天气象。
1: 全市今天白天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下午时段开车也要专心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豪不抱怨，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环行路段是在 G15 沈海高速苏东纳桥段往上海方向的南通开发区附近董邦枢纽路段，受施工以及车流量大的影响，现场车多环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下面来关注新闻。数据显示，2026年前5个月，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完成了加注38次，总量超6万吨。其中，液化天然气加注量同比实现翻倍。2025年，香港绿色船用燃料加注共计126次，加注量超22万吨。日本卫生机构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手足口病患者最近数周持续增加，今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0000人确诊。鹿儿岛县以及福冈县等6个县已经就本轮疫情发出了警报，较往年有所提前。当地时间13号，扎波罗热核电站通报说，该核电站各系统在外部供电恢复之后已经开始正常的运行模式。外部电源恢复之后，核电站设备是处于安全的状态，辐射水平正常。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的核电站之一。那么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之后，俄方控制了扎波罗热核电站，那么此后该核电站多次遭到了炮击或者是无人机的攻击，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4: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4: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4: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4: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5: 1/3意识，1/3牛奶，1/3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平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1: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71集。一天，关强在给大家介绍着。
1: 现在17主体工程的地下部分已经完工了，地上部分也开始启动了。按照现在的进度，我预想在明年的5月份将整个大楼完成。二期工程呢？
2: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啊？
3: 入库单啊。
2: 什么入库单？
3: 钢筋的。
2: 钢筋20的入库单。关总，我跟你说了多少遍，桥梁柱的钢筋要用30以上的。麻烦你把这批钢筋追回来，一根也不许用在工地上。
3: 我已经用了。
2: 用了多少？
3: 全部都用了。
2: 那就马上停工，赶在监察部门过来检测之前拉倒重建。
3: 不用这么兴师动众吧，再说了，监察部门明天就要来了。
2: 你说什么？
3: 罗总跟我说的，沈准明天要带人来检查。
2: 真是太好了，那就等着被停工吧。
3: 停工？只不过降低了一个规格，不至于吧？
2: 不至于，就降低这一个号，整个楼体的承重根本没法满足建筑的要求。这样的楼就是建起来也需要塌的，你知道吗？
3: 可是姐，这个
2: 可是什么？可是你我作为这个项目的负责人是要被带走调查的，而且有可能这辈子都甭想重回建筑业，你知道吗？
0: 关强转身看着罗世峰。
3: 罗总，你好狠啊。其他人都出去吧。很遗憾，商场如战场，不是你死就是我死。
2: 所以你就利用关强的手置我们的工程，置我们俩于死地。
3: 是，谁让江小姐从头到尾一直不肯配合我们呢？其实咱们朋友一场，我也不是一定要置两位于死地。可是呢，沈主任不干啊，谁让你们是马国良的人呢？
2: 终于明白了，沈云恨马国良，所以你们就勾结起来，他暗中指使你降低建筑材料的规格，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使我们的工程停工，把已经建好的主体工程扒倒，然后重新修建你们的豪华公寓。这如意算盘打得是真好。
3: 江小姐果然是聪明，而且是个天才的设计师，本来应该有一个大好的前途的，可惜了啊，所托非人。
2: 我如果聪明，就不该重新相信一个背叛过自己的人。
4: 兰姐，请您相信我，我真的不知道这事有这么严重。
2: 我不知道这回罗世峰给你开了什么条件，我只知道这辈子你活该被人永远瞧不起。
4: 兰姐，
0: 江一楠走了，难过的关强看着罗世峰，罗世峰却竖起了大拇指。江一楠站在工地上，心事重重。第二天，两辆轿车驶进了工地现场，检查组一行人下了车。
5: 欢迎几位专家莅临指导，江董和罗总已经吩咐好了，这是图纸，请您过目。
6: 好，那开始吧。
5: 您这边请。
6: 好。
0: 检查组检查结束，都来到了会议室里，沈运他们都在坐等。
7: 主任，
8: 检测完成了，
7: 发了。
8: 什么问题？
7: 没有问题。
8: 没有问题是什么意思？
9: 各项指标都符合设计要求。
8: 那建筑材料方面？
9: 我们都检查过了，都没有问题。这是检测报告。

0: 你们的检测工作是不是要再仔细一些？
1: 主任，您是在质疑我们的专业能力？
0: 那倒不是，我们接到了群众的匿名举报，说是这个工程降低了钢筋规格，这就是苦难。
1: 哎呦，我前两天还在找呢，原来在您这儿啊。您说这已经是报废的东西了，还往沈主任那儿送，这不把您当收废品的了吗？
2: 老年公寓主体工程的建筑材料入库单，这下面呢有江一楠的签名。
1: 这是我们新的入库单，规格完全符合要求，请沈主任。
3: 关总做事就是细心哈，这是那张报废单的报废证明，上面有公章和我的签字。这要给沈主任过目，应该符合流程吧？
4: 关强咧嘴笑了，沈韵看了一眼报废证明，尴尬地站起来。
0: 看来整个工程没什么问题，这是好事儿。那我们就期待着你们的老年公寓早日建成。跟我们走吧。
1: 哎，好。
4: 江一楠拿出录音笔，

0: 结起来，他暗中指使你降低建筑材料的规格，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使我们的工程停工，把已经建好的主体工程，
1: 好像还这么少啊，
0: 拉倒，然后重新修建你们的航
1: 班。太赶了，别占据了。
0: 真如意算盘打的是真
1: 好。可以了。
2: 好，我知道你听够了，和我们还有很长的录音，也不止今天在座的各位，将来我会让更多的人听到。

0: 罗总，我真没想到你能这么说，我更没想到江小姐能这么做。
1: 我也没有想到自己会这么做，这得感谢马国良，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要想在丛林中生存，如果不把自己当成野兽，就要学会怎么做猎人。
0: 所以你就把枪口对准了我们？
1: 是你们把枪口对准了我，对准了成千上万即将入住这个老年公寓的老人们。我恳请二位放过我们，放过老人家。眼前这片工地看起来是一些砖头瓦块，但是在不久的将来，它会成为许多老人家老有所依的地方和叶落归根的家园。当然你们不需要，你们的父母更不需要，因为你们会挣钱，你们知道如何从竞争中谋取利益。但是千万别忘了，有些人不能去伤害，人是要有底线的。沈主任，用坑害老人家的钱换来像罗石峰先生他们家这样的豪宅，请问您住在里面真的安心吗？我现在要说到一个人，当然你们俩谁都不想听见他的名字，马国良。我刚回来的时候认识他，我也讨厌他，傲慢懒散，大男子主义，为所欲为。我想我这辈子都不可能跟他成为朋友。可我突然发现，即使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和心情最糟糕的时候，他依然可以善待老人。
2: 你一句喜欢就可以杀上门去逼着人家强买强卖吗？这么大岁数的老人，房子就是他的命，你今天把房子拿走了，今天他的命就没了。
3: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善待他的前岳母，萍水相逢的姑奶奶，还有他的邻居们，这些人跟他毫无血缘关系，他依然可以保有一份善心和孝心。因此我跟他成为朋友，成为知己。为什么？我知道这是衡量人性的标准。我知道你们在心里都骂我傻，觉得我不会变通。我刚回国的时候确实干什么什么不成，你们说因为你不懂中国式关系，那我就琢磨呀，到底什么是中国式关系。我现在明白，这个关系不光存在于官场商场，更渗透在人性里，因为这是中国千百年来伦理道德和情感的连接。你只有捋清了这层关系，才是无往而不利。

0: 朝楼下看了看，转身面对严桂英。
1: 老辣，他们走。

0: 你，好孩子，刚才没吓着你吧？他们追崂山去了，是不是？你妈还在那车上呢，这姓沈的，大冬天的，你去什么海边啊？真成了亡命鸳鸯了。姥姥，
1: 没那么严重。
0: 电视剧看多了吧？刚才纪检的人说了，就是来找老沈谈谈，没我妈什么事儿。谈谈，我懂。现在姓沈的不给停了职了吗？然后就谈谈呢，然后就喝茶呀，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就进去了。
1: 姥姥，净瞎琢磨，没那么严重。 那苦命的闺女，你说我当初我是不是鬼迷心窍，我非得撺掇你爸跟你妈离婚，非得嫁这个姓沈的？报应啊！报应啊！
2: 姥姥，听我说啊，这第一呢，我觉得老沈的事儿没那么严重。第二。 就算他老沈真有什么事儿，也牵扯不到我妈。您不是还有我妈跟我呢吗？我妈还跟原先一样好好照顾您，没事儿的。
3: 马小叶到房里拿出一个大信封，
2: 看看这个。
1: 什么呀？爸给的咱家的房产证，他早就猜到会有这么一天了。老沈，我妈，您，包括您现在这个样，跟他当时猜的一模一样的。他给我这个房本。 就是说，让我等这一天真的到的时候交给你，意思就是让您放宽心，告诉您房子在，闺女在，小易在，钱姑爷也在，天塌不下来。
0: 你信不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我那时候那么嫌弃你爸，现在一看，你爸是真真正正的好人呐。他把房产本交给咱们了，他不声不响的就走了，会不会他出什么事儿了？不会，
1: 我爸都没来跟我告别，您说意味着什么呀？意味着什么？心里有底呀。
2: 就明还能再见面呀，用不着生离死别那一套。你现在别跟我说死！哎呀，
1: 姥姥，你就踏踏实实的把心放肚子里。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第71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欢迎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直面官场商海百态，剖析人情关系，讲述了一个年近四十、春风得意的体制内官员马国良，在因缘际会之下离开官场，从零开始经历职场打拼，重新找回自我的幽默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72集。阳光明媚的一天，关强坐在咖啡馆里，江一楠走了过来。
1: 关总、
2: 哦、
1: 愣什么神呢？
2: 前座，你点杯咖啡。
1: 怎么了？把我约到这儿来有什么事要谈？
2: 哎，我刚才还忍不住在琢磨，您是什么时候知道钢筋的事儿的呀？
1: 你给马国良发了微信，他就给我打了电话，他说在这种时候你还能跟他联系，说明你是个可信任的人。
3: 马哥也夸我来的，他临走的时候一直在嘱咐我有事就要跟他联系，没想到他什么事都想到咱们前头了。就是他告诉的我要将计就计。哎，那您呢，在罗世峰面前发飙那场戏也是他教您的？
1: 我为了得到证据当时只能这么做啊。
3: 那您的演技也太赞了吧。
1: 哦，准许你们演戏就不许我演戏了？
3: 哎，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啊？我都当真了。
1: 我要告诉你，你能演这么真吗？
3: 行，楠姐，您学坏了。
1: 这不叫坏，这叫成长。
3: 您可不知道啊，就您盯着我眼睛骂那会儿，我心里真慌了，真的。我当时就在想，我幸亏没有答应罗世峰，没让您那么难受，不然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
1: 知道你不容易，罗世峰给你开什么条件？肯定很难拒绝吧。
3: 唉，说句实话啊，他给我开的条件真挺动心的。
1: 那为什么没答应呢？
3: 因为您。那天我去小院找您，当我看见你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件事我不能这么做了。对，就是这样的笑容。也不知道怎么了，那天我突然觉得成功这件事吧，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只要能让我再看见您这样的笑容，就比开再大的公司挣再多的钱都高兴。还有您当时跟我说的那句话，我现在一直记得。
1: 哪句话？
3: 您说

0: 人这辈子呀，其实是在跟自己相处。你的价值不是别人决定的，而是在你夜深人静的时候，你扪心自问，你觉得自己值多少钱，那就值多少钱。那天我跟马哥发完微信，我突然有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感觉。孙子，你也挺牛的。
1: 我也觉得你挺牛的。
0: 行了，有您这句话值了。哎，对了，楠姐，那天我去小院找您，有句话没说完。我说我会有自己的生活，也会有自己喜欢的女孩，但是在我的心里面，你永远是我的女神。
1: 谢谢。
2: 公司的一个姑娘走进来，向关强招了招手。
0: 哦，晚上我们约了吃饭。
1: 好啊，快去吧。
0: 那我走了，南姐啊。
1: 好好表现。
0: 哎。
2: 在冬日的寒风中，沈韵和刘丽丽漫步在大海边。
3: 今天总算是来了，我已经被停职了，纪委的人随时可能会出现，我也随时可能会被带走。这是我昨天晚上问你好的，我签过了，你看一看，要没什么问题也签个字。
2: 刘丽丽接过一看，是离婚协议。
3: 还是没能给你更好的生活。
4: 笔呢？

现在，不管是你离职、开除，还是进监狱，都跟我没关系了。你既不用觉得连累了我，也不用担心我未来的生活。你现在心里轻松了吧？解脱了吧？

0: 当你失去你心里最真爱的东西的时候，当你一直以来最为恐惧的梦魇要变成现实的时候，恰恰是你内心最平静的时候。
1: 是，你是解脱了，但是把最痛苦、最煎熬的日子留给了我。在每个睡不着的晚上，我都会反反复复的想，那个曾经我想跟他过一辈子的男人，因为娶了我，把自己推向了深渊。
0: 不，不是因为你，是因为我自己。从一开始，我就一直以为我所做的一切，就是在自己心爱的女人面前来证明自己。后来发现，其实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魔鬼。当你觉得你足够强大，想跟他做交易的时候，你已经成了他的俘虏。
2: 一辆轿车停在路边，走下了两个人来。

0: 沈韵拥抱了一下刘丽丽准备走，刘丽丽抢过她手里的离婚协议书，撕了扔到了海里。心情复杂的沈韵转身拥抱住了刘丽丽，夫妇两人在风中抱头痛哭。半年后，一架飞机降落在机场。
1: 霍小姐，我们今天拿到的网络点击量已经超过3亿了，可以说是火爆的速度啊。您接下来又在准备什么新作吗？
0: 一辆专车接上功成名就的霍瑶瑶，霍家父子也变得靠谱起来。
2: 这是这周的日程安排，广告、商演，还有其他的一些商业活动，我都用了不同颜色进行了区分。
3: 越来越有模样了啊！
2: 一家人嘛，得拧成一股绳，家人同心，其利断金。
3: 牙不牙碜？
4: 啊？什么牙碜不牙碜？哎，你慢点开啊！一会儿盯不住你就加速啊！也为我们瑶瑶的安全负责任呢。哎，你们刚才那句话是怎么说来着？
2: 哎，家人同心，其利断金。
4: 对，我宣布，这就是咱们老霍家的新家训啊。
3: 那旧家训是什么呀？
4: 贼不走空嘛。
2: 哎，瑶瑶，公司说有个厂商想要找你做代言，必须要见你本人。
3: 要见我本人？
2: 嗯。
0: 霍瑶瑶在酒店里见到了金斗斗。
3: 你就是那个厂商？
5: 瑶瑶，我已经想好了，我不可能一辈子靠着我爹，所以我自己出来创业了。我也要有我自己的一番事业，成为像马哥那样令人佩服的男人，成为能让你爱上我的男人。
3: 你别说哈，还真有点令人刮目相看的意思。
5: 那你同意做我的代言了？
3: 你还没说你的事业是什么呢。
5: 哦，请过目。
3: 这不菜单吗？
5: 往上看。
3: 火瑶瑶麻辣小火锅，你拿我的名字开了一个火锅店，锅底还免费。
5: 我这辈子没什么念想，只爱两样东西，一个就是你，一个就是麻辣小火锅。现在我把他们结合到了一起，只要你肯做我的代言，我坚信我能把它做成世界上最知名的连锁火锅。
3: 你见过像我这种女神款的为火锅做代言吗？
5: 你可以做第一个呀。
3: 那也不行。
5: 为什么？
3: 因为我讨厌你。怎么，话说重了，伤着你了？
5: 其实我挺激动的，瑶瑶，因为你曾经恨我，现在仅仅是讨厌而已。
3: 是很讨厌。
5: 那要比起恨来说，也算进步吧。
3: 不过现在看起来也没有那么讨厌了哈。
5: 你看啊，你的一小步对我来说就是一大步。下一步，我决定把自己变成一个路人，从路人到认识，从认识到变成朋友，从朋友再变成好朋友。
3: 那离男女朋友可远着呢。
5: 没关系啊，我们还很年轻。考虑考虑。嗯。
0: 金斗斗说完走了出去，霍瑶瑶若有所思。

0: 你现在在哪儿啊？
1: 此时，一架飞机飞过如期建成的老年公寓的楼顶，江一楠正在一个崭新、明亮而温馨的房间里，面对着古月兰的照片。
2: 你还满意吗？我答应过您，要让您做我们的第一批贵宾，带您走遍我们的整个园区，让您看看您孙女设计的老年公寓到底好不好。今天我做到了，这是我们最好的房子。我知道您爱朝阳，爱热闹，又爱安静，所以特意给您挑了这间远离活动中心，又离左邻右舍不太远的房子，也算是闹中取静，你应该会喜欢的。我知道你还放不下一件事儿，他那边通讯不畅通，只能他给我打电话，我联系不上他，但是没关系啊，我可以给他发微信，我要有什么困难他一定会帮我，你放心啊。您看这日子过得多快啊，转眼他已经走了半年，4年半一定会很快过去，我跟你一块儿等他。
1: 江一楠又看着爷爷的照片，

0: 听到敲门声，江一南刚转身就看到戴着眼镜的马国良站在门口，江一南流下了激动的眼泪。过了一天，两人一起并排坐在专机里。
1: 我记得咱们认识的那次好像也是在飞机上。
2: 还好意思跟我提咱俩认识的那次？你不知道我有严重的飞行恐惧症啊，每一次起飞降落都是我人生的考验点。
1: 我代表过去的马国良向现在的你说声对不起，我错了。
2: 哟，会道歉了，不容易啊，这还是马国良吗？嗯，唉，让我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了。本来想着我苦守寒窑五年，等待你有朝一日荣归故里，谁知道半年就回来了，这是衣锦还乡了吗？我问你，沈韵被纪检停职调查，罗世峰也被带走协助调查，老年公寓得以顺利完工，这些事儿不会跟你没关系吧？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可不是那善罢甘休的人。说吧，这半年都干了些什么？
1: 咱中国人的老理儿，八个字。
2: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可如今那恶报看着了，善人的善报呢？
1: 急什么？先吃点东西。
3: 马先生，你有什么吩咐？
1: 来两碗豆汁儿。
4: 得嘞。
2: 飞机上哪有豆汁儿？
5: 哎，来了。
2: 哎，这不是老杨吗？
5: 江小姐，您尝尝我这豆汁儿，是不是还是过去那个味儿？
1: 老杨，我菜的那俩碗钱还没给你呢吧？
5: 哎呦，老马，您就别开这玩笑了。您给我投资了老杨豆汁店，我都快开到180个分店了，我还惦记着您那俩碗钱。我感觉我的好日子还就是从您摔我那俩破碗开始的。好，二杯慢用。
2: 谢谢。
1: 来碗豆汁。
2: 好嘞。
0: 飞机遇到了气流，江一南的手和马国良的手也终于紧紧地牵到了一起，飞机带着他们驶向了幸福的彼岸。

0: 顽强。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中国式关系》录音剪辑的最后一集，导演沈岩，主演陈建斌、马伊琍、赵立新、胡可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周平、芳芳。该剧到今天为止就全部播放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1: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2: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万千气象，全市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4-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愿我们逐光而行，向阳而生，让灿烂的阳光照亮前行的路。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史浩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双向的无锡东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 G15 沈海高速苏东那桥段往上海方向南通开发区董邦枢纽附近的施工路段，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88亿亩，收获进度85%，当天收获1011万亩，投入联合收割机13.37万台。看最新麦收进度，江苏基本结束，山东过80%，河北近70%，陕西过65.5%，山西过50%，新疆、甘肃零星收获。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到5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美国和伊朗计划于14号签署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对所有人开放。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的可能性。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喂，谁呀？
4: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5: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6: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3: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哦，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3: 大爷，
8: 阿姨，大爷，
3: 您信我
8: 的
3: 没
8: 错。
10: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11: 不在乎暑气蒸人，
1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1: 不在意骄阳似火，
1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1: 不理会疾风骤雨，
1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1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4: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之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合适的袜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0: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14: 关注 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哈、啊、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史医生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4: 嗯，这入夏之后啊，气温攀升哈、啊、空气湿度增大，那有一些人呢频频会出现皮肤瘙痒、起红疹等等问题啊。最近据说这个医院皮肤科的接诊量也是在明显上涨，因为被这个被褥螨虫滋生诱发各种皮肤问题的患者还是不在少数的。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
15: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14: 我们来看到啊，最近有一位年轻患者哈、啊，因为全身莫名的瘙痒到医院去这个就诊了。他表示说啊，自己每到晚上啊，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发现四肢和这个腰腹呢，就出现成片的红斑和小丘疹，剧烈的瘙痒的感觉不仅是让人难以忍受啊，更是严重干扰了他正常的睡眠，实在是忍不了了，去医院检查，说是由螨虫诱发的一个典型皮炎啊。这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史医生，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9: 嗯，好的。不少患者反映，每逢夏季皮肤便会反复出现红斑、丘疹乃至脓疱疹、斑痒、痛症状。入夜后呢，瘙痒感就会剧烈加重。其实这类病症与居住环境及贴身被褥的卫生状况密不可分。夏季温暖潮湿的气候为螨虫提供了极佳的繁育温床，若长期接触被螨虫污染的被褥，皮肤便会接连进行侵袭，引发各类不适。晾晒被褥是最简单又高效的除螨手段，阳光中紫外线可灭杀螨虫、霉菌，还能去除潮气异味，使被芯纤维恢复蓬松。
14: 是的，每到这个有太阳的日子里面，就会发现很多人家都会把被子拿出去晒哈。其实呢，这个晾晒啊，也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人会长时间的暴晒啊，从早晒到晚，还会盲目的拍打，或者是不分材质的来进行处理哈，这也是会影响到除螨效果啊，还会损伤被褥是吗？
9: 是的，想要科学晒被，最重要的是选对时段。晴天呢，10时至15时，此时阳光充足，晾晒的黄金时段。晾晒前应先拍打被褥，去除表面的灰尘和皮屑。晾晒时长尽量控制在2至3小时，长期暴晒易损伤纤维。阴雨天气呢，可适当的延长，强光天气酌情缩短。日常被褥晾晒建议是每周一次，新被褥、久置被褥使用前务必晾晒。晾晒时可在被褥上铺一层旧床单，防止面料褪色，阻隔灰尘花粉，造次二层污染。同时尽量将贴身的一面朝阳光，提升除螨效果。不同材质被褥晾晒方式也不同，棉被可直接日晒，羊毛被、羽绒被不可暴晒，只需在阴凉通风处放置1小时，散潮即可。
14: 那么在这个夏季有没有一些除螨的小窍门呢？
9: 定期晾晒被褥，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才能全方位减少除螨虫滋生。建议每日定时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降低室内整体的一个湿度，破坏螨虫生存环境。做好个人清洁，勤换洗衣物、床单、被套等贴身之物。建议每周用热水清洗床上用品，进一步灭杀螨虫。条件允许的家庭可定期使用除螨仪，深度清理被褥、床单、沙发等死角，肉眼看不见的螨虫及排泄物。尽量保持室内整洁，减少毛绒玩具、厚重布艺软装堆放， 从源头切除螨虫繁殖途径。
16: 是的啊，这个夏季出现的皮肤问题可能要重在预防啊。刚刚这个实习生特别强调的啊，床品的卫生也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掌握科学的除螨方法，纠正不当的生活习惯啊，用心打理我们居家环境，这样就可以轻松的远离螨虫侵扰，安稳舒适的度过夏季了。其实一进入到这个夏季啊，我们会有深刻的感受哈，天气非常的潮湿闷热，马上要迎来梅雨季，这连绵不断的雨水真的是非常的烦人。那有一些人呢会不顾这个积水深浅哈，赶路会趟水而过，哎，这看似很寻常的举动背后啊，却是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这积水啊，不仅会让我们的皮肤长时间都处于潮湿不透气的环境当中，而且这积水里面的一些污染物、细菌、病毒以及一些真菌等微生物，都可能会成为皮肤病的诱因。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在夏季啊比较高发的手足癣。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来和各位说一说哈，这个手足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9: 好的，手足癣是由皮肤癣菌引起的指尖、手掌、足底及手足侧缘真菌浅表真菌感染，为皮肤科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率高且伴有继发感染风险，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规范诊疗和治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16: 那为什么会在夏季相对比较高发呢？
9: 真菌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更容易生长，湿热地区和高温季节是手足癣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透气性差的鞋袜、糖尿病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是足癣发病率较高。足癣有较高的发病率，约84%的患者平均每年呢要发作2次以上。足癣对患者的健康、工作、社交及日常生活呢有一些影响。足癣会继发单独、蜂窝之炎等感染的比率高达40%，所以控制手足癣很重要。
16: 另外大家都知道这个手足癣它是会传染的是吗？
9: 是的。手足癣在人与人、动物与人、污染物与人之间均可传播，如皮肤接触、混穿鞋袜、共用拖鞋、脚盆等均可出现真菌传播，患者自身不同部位之间也可传播，如手癣可能会因为搔抓足癣而感染。
16: 那么具体来说啊，这个手足癣到底有什么样的症状，有什么表现呢？
9: 好的，具体症状表现呢可以分为三型：水泡型，初期损害以小水泡为主，成群或散在分布，泡壁后泡液澄清，此时常伴瘙痒或有时瘙痒严重，泡液吸干后会干燥脱屑。糜烂型，此型常在足底，在以3-4或4-5指间最为常见，皮损严重时表现为指间浸渍发白，去除浸渍发白的上皮可见其下红色的糜烂面，可有少许渗液，患者瘙痒感明显，易激发细菌感染，可导致单独、蜂窝之炎等，伴疼痛，此型多见于足部，多汗，经常进水或长期穿不透气鞋袜者，夏季多发。淋血角化型，皮损多累及手掌、足底及足跟，呈弥漫性皮肤，粗糙、增厚、脱屑、干燥，瘙痒症状呢就较轻微，冬季常发，皲裂而疼痛。
16: 那么具体该如何来进行诊断啊？包括鉴别诊断，因为它可能有的时候会和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很类似，是吧？
9: 是的，是的。手足癣呢具备典型的临床表现，同时呢真菌浸检呈阳性就可以确诊了。但许多手足癣患者的临床表现并不典型，尤其是不规范治疗后，所以呢见证患者出现相应的症状时，前往医院皮肤科就诊，以确定诊断，避免误诊误治。
16: 刚刚讲到了一个真菌检查啊，这个真菌检查一般都是查哪里，怎么查呢？
9: 就是说是一般在就没最好是选择呢你没有用药、没有涂药之后的那些部位，就是刮皮屑，然后用专门的器械检查。
16: 就看那个脱落下来的那个皮屑、
9: 嗯、对对对对，
16: 到底里面有没有这个真菌的成分，
9: 是
16: 吧？
9: 是的，
16: 是的、嗯另外其实刚刚在讲到一个症状，就是特别是水泡型的时候哈，我就会想到就是以前我们聊到过这个手部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汗疱疹，对吧？
9: 嗯，对，
16: 那种湿疹，其实这个挺像的、哎、
9: 是的，是很像、
16: 嗯、
9: 所以呢需要鉴别。基本上呢他们大部分都会出现，就表皮下有很多散在或者是那个簇集分布的小水泡，
16: 嗯
9: 然后瘙痒剧烈，都干燥后脱皮脱屑，这个就主要靠真菌净检。
16: 哦、主要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检测是吧、
9: 哎、
16: 刮一块皮下来，
9: 是的、
16: 啊、然后 去看一看是不是阳性啊。如果是阴性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手足部的一个普通的湿疹、啊
9: 哎、对对、
16: 嗯、还需要和哪一些疾病来进行鉴别诊断呢？
9: 除了手部湿疹汗疱疹以外呢，其实就是说皮肤上还有癣菌疹、
16: 嗯、
9: 当足癣严重或继发细菌感染时，可在手掌或指侧缘出现水泡，泡壁较薄，常呈簇或者对称分布，瘙痒剧烈，伴有压痛感。足癣治愈，癣菌疹可随之消失，癣菌疹部位呢查不到真菌。
16: 哦，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查不到真菌，那就基本上可以说明你不是真菌感染的，是吧？
9: 嗯，有这，但是的话就是说在初始就是说发生足癣的部位，你还是可以就真菌净检阳性的。
16: 哦，就是附近其他的一些部位可能检测不到。
9: 哎，对对对对、哦、
16: 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9: 还有的话掌指脓泡病，其特点呢、
16: 嗯、
9: 是在手掌和足底部反复发作的红斑基础上小而深的脓泡，先是或以水泡呢为主，后期继发为脓泡。
16: 嗯，
9: 脓泡干涸后形成脱屑，伴有瘙痒灼热感，单侧或对称发作，反复发作，皮顺精简还是阳性。哦，阴性，
16: 这个是阴性。
9: 对，
16: 嗯嗯，已经说一两个疾病啊，
9: 对，
16: 三个都是属于这个是查不到真菌的啊。
9: 是的，
16: 还有哪些？
9: 还有的话，还有手足银屑病。
16: 嗯，
9: 手足银屑病呢，一般是累及双侧掌指部红斑鳞屑。疾病发生过程中无明显的水泡或脓泡，瘙痒感呢可轻可重，而且呢它可以就是说是头皮、肘部、小腿近前银屑样的皮疹样改变、
16: 哦、
9: 假银屑改变，就手指指甲它会有一些改变、
16: 哦、
9: 皮损净检也是阴性。
16: 嗯，这个感觉这个就不局限于手足了是吧，其他部位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9: 对的。
16: 那么具体就是确诊了之后哈、啊，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手足癣，那该如何进行治疗呢？
9: 足癣的治疗，首选足癣的治疗原则呢，是在用药选择和用药方法的基础是相同的、
16: 嗯、
9: 治疗目的是清除

0: 严重程度、合并症状以及患者的一个依从性等方面考虑。
1: 嗯，那如果说是这个症状比较轻的是吧，早期的手足癣该如何治疗？
0: 轻症及早期的手足癣可采用局部外涂药物治疗。目前呢，常用的外用抗真菌药，比如有就最常见的米康唑乳膏，就是我们说的达可宁还有酮康唑乳膏、异康唑，就这一类的。一天呢，就是每天是涂1到2次，4周为一疗程。
1: 嗯，哦，要涂4周，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嘛，将近。
0: 坚持治疗，哎，对。
1: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涂了1天2天之后，他就希望哎立马能好，但可能这个还是操之过急了一些，是吧？
0: 对对 对，
1: 需要一些时间哈，要有耐心。不是说我这涂了一周，哎，怎么没有效果啊？有些人他可能就，哎呀，那没有效果我就不用了。你不坚持下去的话，你可能永远都好不了，然后就不停的反反复复，是吧？
0: 对对对，
1: 非常的头疼啊。好啊，另外还有这个，还有角化型的手足癣啊，这个该如何治疗呢？
0: 角化型手足癣呢，就是说是首先它可先选择用有剥脱作用的软膏，比如5%的水杨酸软膏、复方苯甲酸软膏等外涂，待增厚的那个角质层剥脱之后，再选用抗真菌药物。注意呢，要把握剥脱剂的浓度和作用时间，勿用于皮肤明显的破损处，以防造成二次损伤。如有皲裂，可加尿素软膏等保湿剂，疗程呢也是至少4周。首选由于经常手部水洗，所以呢应适当的增加局部用药次数。
1: 嗯，包括像这个用药还有没有一些禁忌呢？比如说孕妇可不可以用？哺乳期的妈妈可不可以用呢？
0: 孕妇的话呢，就说是怀孕期间外用抗真菌药呢，是克霉唑或米康唑类手术作为那个妊娠期患者的一线用药，
1: 是可以用药的是吧？
0: 对的，
1: 孕妇是可以用的，
0: 其中有一些类型可以用
1: 啊。这个一定要遵医嘱使用，
0: 对对对，
1: 千万不要自己自行的去药店买所谓的药然后就用，对吧？要不然的话一不小心踩雷就不太好了。
0: 比如说是你就除了刚才讲两个以外，异康唑乳膏呢在妊娠期前3个月就要避免或者尽量少用。
1: 哦，就是如果说有备孕的话，那么可能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
0: 哎，对，这样安全一点。
1: 是的，
0: 还有那个哺乳期的患者呢，他们又有不同了。克霉唑、酮康唑、米康唑类的外用抗真菌乳膏呢，都被列为哺乳期安全用药分级的2级。
1: 就是是可以用的，是吗？
0: 对的，就所以有点不一样。
1: 总之还是遵医嘱。
0: 对对对，
1: 另外就是包括我刚刚讲到的，很多人会觉得说，哎，这个病会反复的发作啊。包括其实刚刚也讲到说，一个疗程就要4周，就意味着这一个月都得好好的按时上药，是吧？
0: 对，
1: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他这个足量用药的啊，就是谨慎这个疗程的重要性呢？
0: 是的，对，就是说外用抗真菌药物治疗呢，它的就是说是作用是起效快。费用低，极少发生系统性不良反应的优点。但是足量作用，就足量用药就很重要了。
1: 对，
0: 就相当于时间，它的不足之处就是疗程比较长，患者不能长期按时间涂药啊，就会影响药效。选择外用药的剂型不合适而导致的局部不良反应和疗效差，这些均可导致患者手足癣复发率高。
1: 所以还是要遵医嘱用药。
0: 是的。
1: 那还有除了这个外用药之外，还有一些这个口服药是吗？
0: 是的。口服药的话呢，目前常用的有2种抗真菌药，一个叫伊曲康唑，还有一个叫特比奈芬。口服抗真菌药呢有效治疗手足癣，这个呢具有疗程短，用药方便，不容易遗漏病灶，患者呢依从性就会比较高，复发率低等优点。适用于角化型、受累面积大、局部治疗效果不佳、反复发作的手足癣，和常伴有某些就系统性疾病。

0: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之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合适的袜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在这个夏季比较高发的皮肤病哈，就是手足癣。它呢是发生在手足部的一个浅部真菌病啊，其中是以足癣是更加常见的。另外老百姓可能会叫它脚气，或者是叫这个香港脚。那么中医呢有称它为臭田螺哈，而且还有一个名字叫鹅掌风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啊，主治中医师。史医生你好。
2: 好。
0: 嗯，接下来呢详细来和我们说一说哈，就是在中医看来哈，这个手足癣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好的，足癣呢中医也称鹅掌风，多因生活起居不慎，指缝潮湿，脚汗多，久居湿热之地而产生湿邪，或因湿邪困脾，脾湿健运，湿运下注足部，积运生虫，久之湿热化燥，耗伤阴液，肤湿濡痒，风虫滋生，亦可接触患者用气感染虫毒。
0: 嗯，那么而且现在这个比较潮湿闷热，这个气候特点可能也是会比较容易高发啊。
2: 哎，对，刚好符合。
0: 对，那确诊了之后啊，中医关于手足癣的啊治疗有什么一些独特的方法呢？
2: 嗯，中医呢就是说今天就介绍的呢就主要是三个，外治法、内治法以及灸法。
0: 嗯，我们先来说一说外治法。
2: 好的，外治法呢是临床治疗手足癣的最常用手段。皮肤是人体最大的呼吸器官，中药煮水熏洗，热气能扩张毛孔，加速局部毛细血管扩张，血液循环，让皮肤吸收药物就事半功倍。中药外洗疗法呢在中医外治法中用来已久。我们就是说这次主要是讲了一个土茯苓汤加减。
0: 嗯，这个土茯苓它是功效是什么呢？
2: 土茯苓汤呢它其中就是这样的，它主要用药土茯苓可清解毒除湿，直达病所。白鲜皮、地肤子清热利湿止痒，入土茯苓以去顽湿。金银花、连翘、蒲公英、忍冬藤清热解毒的透散，肌表预热。牡丹皮、赤芍、生地黄、玄参、茜草凉血养阴，润燥软坚，改善皮肤角化状态。当归、川芎、丹参、鹅柱养血活血，化血通络，推陈治新。黄芩呢是清肺热，以开腠理，泽泻、车前子导湿热，从小便而出。炒白术健脾燥湿，固固宫周，以防苦寒伤症。皂角刺、苍耳子祛湿通络，祛风通络，饮药直达脾表。
0: 嗯，这需要用到很多的中药材哈、啊。
2: 对，

0: 刚刚我这乍一听我还以为这是要服用的，但其实不是，什么
1: 是的，
0: 是这是你煮出来之后然后用那个汤药去
1: 泡洗的，
0: 泡洗就像泡脚一样。
1: 对对对。
0: 哦，那这个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
1: 对，这个是中药外洗是有注意事项的。
0: 嗯，
1: 首先呢，主要是冷水下锅，水呢要没过 药材，大火煮开后呢小火再煮15到20分钟，然后把药液滤出。滤出后呢要自然降温到手背感觉到温度不烫后，就是大概是38度左右吧，才开始洗。
0: 别把这个皮肤给烫坏了。
1: 对对对，尽量的话呢就千万别兑凉水了，就以防破坏药性。
0: 就等它自然的温度降下来，
1: 不要兑水。
0: 好的。
1: 时长呢我们一般是这个天气浸泡15到20分钟即可。时间太长皮肤起皱，反而会屏障受损，容易引起感染。还有的话呢就建议，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是不能泡的，伤口有严重的破溃，正在出血，以及孕妇呢腹部还有糖尿病高血压患者，都是建议就是最好不要用了。
0: 好的。如果有小朋友呢，小朋友可以用吗？
1: 小朋友的话呢建议是可以在成人的监护下，就是说是水温更偏低一点稍微泡一下也没关系。
0: 小朋友怕热。那个温度可能要比成年人再更低一些，是吧？
1: 对的，是的。
0: 还有讲到了一个灸法啊，马上要到这个三伏天啊，也是特别要讲究，很多人又开始艾灸了嘛，是吧？
1: 对对。
0: 这个具体的这个灸法到底是怎么操作呢？
1: 好的，灸法呢是用灸法呢，它的作用是燥湿通热驱邪外出。医学入门呢说，虚者灸之，使火气以助元阳。实者灸之，使邪随火气而发散。寒者灸之，使其气之复凝。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火之燥之意也。灸法之药性温和，效应呢可抗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0: 那这个灸的话具体该灸哪里呢？
1: 如果以那个手分手周选吧。
0: 好，
1: 首选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灸曲池、合谷、神阙穴，还有呢在这个有水泡啊瘙痒的那个患处回旋灸10到15分钟。足选呢是三阴交、行间、神阙穴，还有就伴随有皮损的地方也是回旋灸10到15分钟。
0: 那这个用艾灸的方法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呢？
1: 这个也要注意。比如说是皮肤破损或者糜烂严重的患者，体质过敏，对酒也是对艾叶这个东西过敏的患者，还有就是说现在当医师，可能就有肺部疾病，他就因为艾叶烧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烟雾嘛，就有肺部不适的，他们就最好就不要用了。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孕妇和心血管患者。孕妇呢她因为身体状态比较特殊，灸法的话可就怕影响胎儿，尤其是腹部腰底部等就部位施灸的话呢，以防引起宫缩等风险，这个建议就不要灸了。还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灸法呢它的温热可能会刺激心血管增加负担，所以需要谨慎。
0: 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他可能对于这种温度的感知要比普通人差很多哈。
1: 对，糖尿病患者呢，他存在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可能会因温度感知异常或血管血液循环障碍导致皮肤呢烫伤，或者烫伤后呢难以愈合，也要谨慎。
0: 好，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中医的外治方法，是吧？一个是外洗啊，还有一个就是灸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中医的内治法。这个内治法是不是就得喝汤药了？
1: 对，这个药了。
0: 来具体和我们说一说。
1: 中医内治法呢旨在从内驱邪外出，内服扶正驱邪的药物，防止复发，打直达病所，内外兼顾，标本兼治。我们根据临床的表现呢也可以分为三型，就是一个叫风湿孕肤型，类似于就是说那个西医的水泡型嘛。散在或集聚的那个小水泡，针尖大小，身在不易破，或者呢就是说脚丫皮肤镜子发白瘙痒，口渴不欲饮，舌质淡，苔薄白，脉弦滑者。治法呢就是祛风利湿，杀虫清热。方药可选择消风散加减。
0: 这是刚刚讲到的是风湿蕴伏症哈、啊。
1: 对，
0: 还有其他的症型是什么呢？
1: 啊，还有其他症型呢，就叫做湿热毒聚型。
0: 嗯，
1: 这个呢就是西医的那个糜烂角化期，糜烂期。
0: 嗯，
1: 啊，水泡或者脓泡，泡周有红晕，可伴有糜烂。自知外溢，自知瘙痒灼热感或者红肿热痛，口干便结手赤，舌赤淡红，苔黄脉滑。
0: 嗯，
1: 治法是清热解毒，燥湿止痒。方药是五味消毒饮和三妙丸加减。
0: 还有什么症型呢？
1: 还有的是血虚风燥症，就相当于是西医的淋血角化型。
0: 嗯，
1: 有时候很多厚皮之类的。
0: 对
1: 啊，皮肤干燥，角化皲裂、脱屑或伴疼痛。其他症状是口渴、大便秘结、舌质淡红少津、脉细。治法是养血润燥、驱风杀虫。方药是选择四物消风饮加减。
0: 嗯。当然除了用药物啊来进行治疗控制之外，其实还是要从平时来去调理自己的体质啊。那像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生活当中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这种食补的方法，是吧？还会觉得啊，食补更加能够接受一些，相比较这个喝药来说啊，
1: 用药更少很多。
0: 对，
1: 中医呢就调理体质，也就相当于是治本。治本的话一般来说是分为两类吧，一个是湿热体质，常见于就是说是脚气的那种水泡型或者糜烂型的，他们呢就是说舌质红、苔黄腻、大便黏、口苦。推荐的话呢可以夏季呢常饮用叫薏米赤小豆汤。生薏米30克，赤小豆15克，煮水喝，或者呢绿豆薏米粥。中成药呢也可以服用一些二妙丸、四妙丸，在夏季前预防性的服用1到2周。还有一个是脾虚湿盛型，这类患者呢就是皮疹反复发作不易愈合，然后呢就糜烂渗水较多。平时伴有神疲乏力，就是太有些劳累没有力气的那种。
0: 是
1: 啊，舌淡泡，有齿痕，苔白腻。推荐山药、白扁豆、茯苓打粉或煮粥。中成药呢是生灵白术散，整个夏季可间断服用。
0: 那除了说到这个用药物来进行一个调理之外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夏季手足癣的预防啊，因为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嘛。该怎么做呢？
1: 好的，手足癣尤其是足癣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容易复发或再感染。了解预防知识对降低其复发及减少传播至关重要。注意个人卫生，手足部洗浴后呢要及时擦干，尤其是指尖，避免长期将手足浸泡在水中。
0: 有些人就是洗完特别是洗完澡之后他不去擦脚。
1: 对，
0: 他就是让他自行的晾干。
1: 是的，
0: 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一种习惯啊。
1: 就怕里面他就是说硬干的话他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就容易复发。
0: 是的是的啊，一定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1: 好的。二呢是穿透气性好的鞋袜，勤于更换烫洗晾晒鞋袜。
0: 比如天气好的时候对吧，就拿出去暴晒哈。
1: 对，
0: 这些特别是喜欢就不爱穿凉鞋的，喜欢穿着大夏天也穿这个运动鞋的不透气的，这些鞋子一定要等到天气好的时候拿出去暴晒，里面晒晒干啊。
1: 是，
0: 一些鞋袜都可以拿出去。
1: 是。
0: 嗯，
1: 然后三呢是注意环境卫生，不共用日常生活用品。比如拖鞋、毛巾、浴盆、指甲剪，不赤足行走等。最后一点，积极治疗自身甲癣、体癣、骨癣等癣病，尤其是甲癣。宠物呢也要定期体检，发生癣病及时治疗。
0: 这个宠物也会传染给人吗？
1: 也可以，人与动物与人，
0: 或者说人传染给动物都有，
1: 说不定。对对对
0: 对对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史医生，谢谢您。
1: 谢谢。
0: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 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适合的袜子。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袜口过紧的款式，会损伤脚踝经络，阻滞气血，暗藏诸多健康隐患。首先是影响血液循环。脚踝是人体下肢气血循环的重要关口，正常情况下，足部的血液应顺畅地从末梢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会直接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血液循环。随着淤血不断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水肿、麻木等不适症状便会慢慢加重，这是典型的外力压迫导致气血瘀滞现象，也就是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不通则肿。第二是压迫脚踝经络。袜口过紧还可能通过脚踝这一全身经络的交通枢纽，扰乱周身气血运行。人体十二经脉中至关重要的足三阴经与足三阳经均循行于腿部，若脚踝处的经络与穴位长期受到压迫，会直接阻碍气血向脏腑输布，从而出现与经脉阻滞相关的病症。例如足少阳胆经下行不畅，可能会出现头晕、耳鸣、上火；足太阴脾经升清功能受损，可能会出现四肢无力、食欲下降。一旦脚踝气血通道受阻，便会引发全身连锁反应，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做好脚踝养生，不妨掌握以下穿袜技巧。首先是把控袜口松紧。穿好袜子之后，将两根手指伸入袜口，若能轻松伸入，自由活动，没有明显卡手勒肤的情况，那便是适配的松紧度。第二，选对袜子长度，优先选择能覆盖足内踝的中长袜，少穿短小的船袜。船袜无法护住脚踝，会导致三阴交穴等核心穴位暴露在外，容易受到寒凉侵袭。若再加上袜口偏紧，更会损伤脚踝经络，造成气血淤堵、寒湿入侵。第三，优选天然材质。纯棉材质吸汗亲肤，竹纤维吸湿快且天然抑菌，适合易出汗者。羊毛保暖性佳，适合阳虚体质及冬季穿着。中老年人血液循环慢，可选添加少量氨纶的混纺袜，兼顾弹性与舒适。第四，定期更换袜子。袜子穿得久了，吸汗防护作用都会大打折扣，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最好及时更换。袜子失去弹性之后，容易造成走路时不跟脚，增加其与双脚之间的摩擦力，损伤足部。袜子脚后跟部位变薄或是有破洞，可能会导致脚跟起泡受伤，应当要及时更换。一般来说，一双袜子穿三个月以上，容易滋生细菌且很难洗掉，即使没有破，也建议不要再穿。另外也可以多双袜子交替穿。天气逐渐炎热，很多人喜欢光脚穿鞋，觉得凉快。其实啊，一年四季都应当穿上合适的袜子，这样才能起到以下作用。首先是保持脚底干燥。美国加州足病医学会主席约翰·齐索姆指出，袜子可以起到物理屏障的作用，脚汗容易使鞋子变成细菌的温床，袜子可以将双脚与微生物隔离开来。鞋子穿着时间越长，携带微生物越多，有可能会导致脚癣等疾病，尤其是穿皮鞋、旅游鞋等透气性不好的鞋时，双脚容易出汗，袜子可以吸汗，保持鞋内干燥。第二是减少外伤感染几率。光脚穿鞋，足部皮肤大量暴露在外， 空气中的病菌容易附着其上，也容易擦伤破皮引发感染。第三，避免皮肤角化，

袜子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减少鞋子与皮肤之间的摩擦，防止双脚起泡和擦伤。不穿袜子的时候，脚与鞋直接接触，容易使脚后跟、脚趾等部位的角质层越长越厚，导致长出茧子和鸡眼。第四，避免接触性皮炎。如果对皮

0: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0: 天气象，
1: 全市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4到5级，阵风6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快乐就是前方有路，身旁有你，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缓行路段是在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董邦枢纽路段，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广宁枢纽晋江南到上桥口附近，西二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苏南朔放机场到朔放枢纽，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路段，7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不到无锡北3公里附近以及双向的丹阳路段受到路面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下面来关注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今年1到5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5月2号装车20.24万件，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美国和伊朗计划于14号签署协议，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人开放。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之内完成的可能性。感谢朋友们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1: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谁说女司机不靠谱？如果你没看到驾驶座上的我，你永远无法知道。
8: This is how we do it。
9: 女司机也可以游刃有余，女司机也可以驾轻就熟，女司机也可以泰然自若。
7: 停车、入位、打卡、上班，自信一天由此开始。
10: Hola
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 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0: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汽车作为代步工具，是生活中离不开的伙伴。面对日常使用出现的异常，很多车主第一反应呢，就是马上送维修店对症下药，生怕它出问题。其实汽车上有些故障是假故障，只要您了解真相，有些问题自己就能动手解决。今天我们先来聊一聊汽车上有哪些常见的假故障。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大家在日常中可能会经常遇到汽车的一些故障，自己怎么摆弄都弄不好，熟悉车的不费事儿，那就解决了。或者有些故障呢，在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汽车又突然恢复正常了，这就是所谓的假故障。很多假故障呢，用一些小方法就能够排除。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常见的假故障。第一种，排气管滴水，正常行驶后排气管出现滴水，让一部分新手司机们呢不禁有些慌神，担心是否添加了含水超标的汽油。其实排气管滴水非但不是故障，反而是一个正常的好现象。因为当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汽油燃烧非常充分时，完全燃烧后的汽油就会生成水和二氧化碳，当行驶结束后，水蒸气呢就会通过排气管后冷凝成水珠，顺着排气管滴下来，所以这种情况是大可不必担心的。

常见的第二种假故障，倒档时出现异响，很多手动变速箱的车在挂倒档踩下离合器之后挂不上去，在稍微用力挂入之后会听到咣的一声，其实这是正常的现象，因为一般手动变速器倒档是不配备前进档所拥有的同步器，而且倒档的齿前面不是锥形的，这就导致齿圈挂入倒档齿有时会卡在中间位置，如果齿圈的齿和倒档的齿在一个位置就容易挂，但是偏一点就不太好挂，用力可以挂入但会有响声，如果偏得太多就挂不进去，遇到挂不进去的情况建议先挂入前进档动一下车子，然后再踩离合器挂倒档，千万不能着急用暴力解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常见的第三种假故障，熄火后排气管异响。车子熄火之后，听到排气管处类似于敲击金属的声音。由于汽车排气管预热会膨胀，而熄火之后呢，排气管内的消声瓦会发生热胀冷缩，因此大家听到的声音其实就是排气管金属收缩所发出的声音，属于正常现象。第四种假故障，电瓶有电但是车启动不了。当检查发现电瓶有电，车辆却启动不了时，可能是档位挂在了 D 档，没有推回 P 档的原因。车辆刚启动时传动性很强，假如此时档位挂在 D 档，瞬时的冲击会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汽车厂商设计时

常见的第五种假故障，挂 D 档车身抖动，有时候我们可能遇到，在挂 D 档后车身时常会抖一下，这是变速箱有问题吗？原因是自动挡变速箱在一档与摩擦片结合之时所产生的向前驱动力，而此时踩下制动踏板阻止了这种向前的力，所以造成车身轻微抖动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出现剧烈持续的抖动，建议您还是到专业的汽修店检查一下。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泡水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

0: 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接下来继续来盘点汽车出现的第六种假故障，长时间停车后车底有积水。有人发现把车停在某处较长时间，停留的地面位置呢也会有一滩积水，这会不会是排气管进水了，还是有其他的问题呢？这种情况一般在夏季较为常见，如果车底下的积水是干净透明的，那就是车辆在开启空调后，由于空调蒸发器表面温度低，所以车内的热空气就会凝结在蒸发器的表面并形成水滴，通过管路排到车底下，这就是车底积水产生的原因。

第六种假故障，后车门打不开。有时候呢，我们从后座下车，发现车门打不开，按了解锁键也没用，但是在外面就能打开车门。其实是上了安全锁，也叫儿童锁，专门防止小孩在车内突然打开车门发生意外准备的。所以如果发现这种情况，首先要看看是不是儿童锁启动了。儿童锁的开关呢，一般都在后门锁扣的附近，拨一下就能复位。除此之外，打开雨刮，发现刮不干净还有一条条痕迹的时候，不要着急更换雨刮，有可能是雨刮很久没清洁，落灰或者是暴晒导致的，先清洗一下雨刮器，再用蘸点洗洁精擦拭干净就行了。如果发现车轮异响，首先要先看看轮胎的花纹是不是里面夹带了石子或者是较大的硬物，如果杂物都清理干净还是有异响，那建议您给轮胎做一下专业的检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汽车的第七种假故障，我们在使用电动车窗时，有时发现各个车门的升降速度不一样，这是由于玻璃升降轨道中进入了沙尘，使玻璃和沟槽之间的摩擦阻力变大，进行相应清洗就可解决，算不上故障，但也可能是胶条老化导致的。那清洗轨道是没用的，需要及时更换胶条。一般遇到这种情况，不建议车主自己清洗车窗轨道，因为电动车窗周围有许多橡胶密封件，如果选用清洁剂不当，会腐蚀橡胶制品，使密封条变质、干裂、密封性下降，应该到汽修店做检查维护，减少故障几率。第八种假故障呢，就是带 ABS 的车辆紧急制动时出现噪声，制动踏板上下跳动， ABS 工作时呢会模仿点刹进行操作，促使踏板抖动，嘎嘎声呢就是点刹时发出来的声音，这时候会感觉到刹车很硬踩不动，这就是 ABS 点刹在起作用，不是故障。

在冬天冷车启动时呢，车辆排气管会冒白烟，热车之后就不冒白烟了。很多车主认为这是烧机油或者是发动机故障，其实是因为汽油中含有水分，由于发动机过冷，此时进入气缸的燃油未完全燃烧，导致雾点或者是水蒸气产生形成白烟，一旦发动机温度升高，白烟就会消失，这属于正常现象。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没有。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这何尝不……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2: 身边新闻时刻发生，每分每秒牵动生活，领先播报，与音速同步。
3: 领先分，把握先机，欢迎收听领先播报。首先来关注天气。
2: 万千气象，
3: 全市今天下午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夜里阴到多云，偏东风4-5级，阵风6级。今天的最高气温29度左右。明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1度到30度。下面请您整点对时。

大家好，我是江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FM 88.8为你送上轻松与欢笑，一路好心情，享受下班的快乐时光。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继续关注缓行路段，苏东大桥段往上海方向董邦枢纽附近，江阴大桥段往上海方向上桥口附近，G2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互通路段，G42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北附近，受路面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下面来关注新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2025年全国活跃数据总量为1.67则字节，同比增长28.46%，企业数据产品和服务数量同比增长29.29%，交易额同比增长39.8%。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说，美国和伊朗计划于14号签署协议，签署之后霍尔木兹海峡将会对所有人开放。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贾埃则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不会在14号签署，但不排除在未来几天内完成的可能性。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宣布对乌士兵的现行补偿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包括提高工资、增加战斗奖金、为步兵签订固定合同以及加大力度招募外国战斗人员等。据了解，乌克兰将会为步兵提供全球最高水平的薪资，平均月薪将会达到约30万格里夫纳。感谢各位收听这一时间段的领先播报，接下来请您继续锁定 FM88.8。
0: 领先一分，把握先机。
3: 点火！点火！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6: 制点火！火！火呀！
4: 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8: 不在意骄阳似火，
9: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8: 不理会疾风骤雨，
10: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8: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0: FM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
0: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9: 生活方式
0: 快乐加速度，
9: 聆听的快感，
0: 聆听的快感，
9: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6月6号至6月21号，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同心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3: 三分之一意识，三分之一牛奶，三分之一奶泡，构成一份完美的调和。看窗外人来人往，不管风停雨住还是疾风骤雨，捧起这一杯香醇，听一段醉人旋律，生活与你，你与生活都如此默契。
2: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米。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这里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快乐加速度，
4: 聆听的快感。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夜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6月9号到21号，特抢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樨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是小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让我们带着平安意识上路，载着美好感觉回家。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即日起至12月31号，制造业小微企业看过来，工商银行制造易贷是基于企业经营数据的线上普惠信用贷，申请便捷，线上提款额度最高500万，期限最长1年，按月结息到期还本，还享普惠优惠利率。详情可咨询工行镇江分行各营业网点。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就到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7: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截至目前，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到梅村服务区附近， G42 沪蓉高速往上海方向无锡北到无锡互通之间受到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缓慢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0: 不在乎暑气蒸人，
9: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0: 不在意骄阳似火，
9: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0: 不理会疾风骤雨，
10: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0: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9: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11: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2: 声音在空气中传播速度约为每秒340秒。
11: 这里调频发射，借助网络却可以瞬间到达地球另一端，因此我们弹指之间无远弗届。在真空中一秒可绕地球7圈半，却也只能浮光掠影。
12: 这里
11: 扫描全球，发现热点，及时关注，因此我们看得更细，了解更多。现在音符牵手资讯重新定义周末生活方式，
12: 生活方式
11: 快乐加速度，
12: 聆听的快感，
11: 聆听的快感，
12: 聆听的快感。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2: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3: 6月6号至6月21号，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15周年庆，康巴赫炒锅、蒸锅签到送588件品质好物，1元超值换购300枚金蛋连单砸，液晶电视、电动车领衔46件好礼疯狂抽，更多专属权益等您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1: 街道巷尾，车头接车尾，期待绿灯跳跃。在城市生活，或许我们习惯等待，但是你是否会留心车内的另一个世界？这里不用排队，不会塞车，加速度行驶，你可以掌握未来。小小的世界，大大的车厢，快乐加速度，聆听的快感。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流行纪念册。
2: 泛黄的磁带，
3: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2: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4: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古典和现代啊，就是当古典笔墨撞上现代的编曲，还有传统的文化画作耳畔的旋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国风流行的音乐已经走进我们生活当中这么久了，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里面浓墨重彩的一笔。

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十首歌曲，我自己平时也特别爱听，我们今天可以穿梭在宋词山水、戏台旧梦还有江南烟雨之间，一边去品读歌曲创作的故事，一边呢聊一聊国风音乐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在曲调里面读懂藏在旋律里的中华文脉。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

说起国风流行呢，总是绕不开这一首兰亭序，而歌曲呢也是取材自王羲之传世书法名作兰亭集序。其实在歌曲当中啊，尤其是华语的国风是分为古词新编还有现代填词两类的，兰亭序呢就是属于后者。方文山以行书的意境落笔，将行书那一种飘若浮云的感觉和气韵呢就融入到了歌词当中。整首歌呢是以离愁为线的，借着兰亭山水写人间别离，尤其里面的二胡和钢琴混搭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千禧年前后国风的一个标志性的编曲手法。而兰亭序呢也是东晋那会儿王羲之邀约了一众文人齐聚兰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绍兴的兰亭景区啊，你就能看到那个弯弯曲曲的小河边呀，还有当年

这个曲水流觞的印记。酒杯呢，在那个时候会飘在水上，飘到谁的跟前啊，谁就得当场作诗喝酒。然后呢，当天的时候，众人就写下了很多的诗文，最后就整理成册。王羲之呢，提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集序》。所以这一份文人雅趣呢，正是《兰亭序》这一首歌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换曲调，听到这一首另有一番风味的国风金曲，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

这首歌呢是源自经典的京剧折子戏《花田错》，也是早期融合戏曲元素国风的一个标杆啊。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一首歌。那其实呢，国风音乐里面的戏腔溯源并非是凭空创造的，早在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歌手尝试戏曲加上流行了，只是《花田错》呢是把京剧的嬉皮流水唱腔融入到了节奏布鲁斯当中，就开创了中西融合的一个新方式。它呢是改编经典的曲目的剧目，那其实故事呢讲的就是小姐奔赴花田庙会，偶遇到了一个书生，然后阴差阳错呢就闹出了姻缘的乌龙。戏里面一句错缘相逢就是歌曲核心的利益了。那王力宏呢就借用戏曲里面阴差阳错的爱恋，然后谱写成了一个流行的情歌，把古戏里面的爱恨遗憾化作了歌词里面的缘分本就阴差阳错的一个走心的感慨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恰好就是印证了国风的内核，它不是生硬的去堆砌一些古风的词汇，而是深挖传统的曲艺，让老国粹呢适配当代的审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国风经典歌曲，来自黄龄的这一首《入画江南》。

伴着温婉的曲调走进了黄龄的入画江南，歌曲呢是以江南水乡为骨架，勾勒出了烟雨古镇、石桥乌篷的一个诗意画卷，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个国风冷知识啊。其实江南题材呢是国风创作的一个高频选题，但是唐宋时期的江南乐府还有吴歌呢本来就是民间传唱的小调，那如今的江南国风本质上就是古时候的吴歌的一个现代化的延续。那这一首歌呢，黄龄本来就是那种比较软糯细腻的声线，和江南的气韵真的很搭配啊。从白墙黛瓦，然后到渡口归舟啊，就是那种江南文人笔下的烟火景致的感觉，特别适合我们出去旅行，尤其到了一些水乡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把手机里面的歌改成这样的一些国风歌曲，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意境。而且现在的这些歌曲当中会有一些竹笛呀、琵琶呀这些民乐。很多创作者都是远赴苏杭去采风，然后把这个水乡的风物转化成旋律的，所以听着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温柔小调的感觉，有一种泛舟江南的闲情，让大家会觉得足不出户就能够在旋律里面踏入到水墨江南画卷当中。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很有特色，它是粤剧名家曾小敏唱的，是粤剧和流行国风跨界融合的一首歌，叫做《带你归来》。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郭伟，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忙碌了一天，好好放松自己，让我们享受一份安心和温暖。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二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目前苏南路网内大部分路段的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有一处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往上海方向受放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有少量的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整点再见。
2: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3: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4: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5: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2: 手机电量剩余50%。
6: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2: 手机电量剩余20%。
7: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2: 手机电量剩余5%。
8: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6: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2: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6: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8: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
9: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1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1: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2: 《流行纪念册》。
13: 泛黄的磁带，
14: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3: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5: 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当古典笔墨遇上现代旋律，国风从古籍山水里款款走来。今天呢，我们就循着一曲曲国风金曲，拆解词曲底蕴，细说冷门雅趣，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打捞藏在流行曲调当中的千年华夏风雅。这一首《博虎说》送给你们。

伯虎说呢，其实也算是破圈级的国风代表作了，融合了唐诗念白还有戏腔。那国风里面的诗词入歌呢，是从古代就有了，乐府诗呢本就是配乐演唱的一个歌词，那现代的诗词国风呢正式复刻了古代乐府传唱的形式，歌曲一边化用了唐寅的诗词，一边呢用戏腔诉说着唐伯虎的半生坎坷。那这个风流才子的诗意还有洒脱都在曲调之间都能听到了哈。那音乐人呢也是将平仄韵律化作了旋律，让古诗跳出了课本，成为了随口哼唱的流行曲。这也是国风音乐的隐性价值，以流行做桥梁，潜移默化地传播了古典的诗文，让千年诗词在新时代唱响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龙猛寺宽度的叫做《渠书陵园一梦牵》。

这是一首小众国风的歌曲，但是真的很好听，对不对？那歌名当中呢，渠书呢指的是古代的舞台的地毯，代指戏台子，而陵园呢就是江南的庭院，藏进了风月的温柔。歌曲的开头呢就用牡丹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然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染着杜丽娘的惊梦还有深情。小众的国风呢，虽然说传唱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也是深挖了冷门传统的文化，填补了国风创作的空白，让禅院文脉呢，借着音乐延续了生机。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龚琳娜今年啊，大家非常喜欢听的一首国风歌曲，叫做《江声入旧年》。江声入旧年以江河岁月为主题，借着江水奔涌写时光更迭。那山水题材的国风呢，也是承袭了山水诗词的传统，从魏晋山水赋一直到唐宋的山水词，那山水呢一直是古典文学核心的意象，自然呢也就是国风创作常青的一个选题了。笛声开篇呢，伴着流水的音效，勾勒出了江水滔滔还有岁月流转的画面。歌词呢，也是化用了大量的怀古诗词，凭着江景去探这个流年的聚散啊。所以呢，有时候听到歌曲的时候，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创作者的那一份意境，还有中式留白的审美。一曲《江声入旧年》，把山河岁月、岁月离愁都揉进了旋律当中，也让听众朋友们在曲调当中感受到了中式独有的怀古浪漫。接下来这一首，从它的前奏我就非常的喜欢，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

作为周杰伦后期的国风力作，取材于古典离愁还有梨园的故事。那国风里面的这个双啊，其实是古典高频意象，唐诗宋词呢经常用双去比喻离别，沿用千年之后呢，也就成为了国风歌词的经典符号。整首歌呢都是以梨园戏般的爱恨离别为底色的，里面有古筝有板鼓交织在一起，延续了周杰伦的这种国风的细腻和雅致，而且也是方文山依旧善用的那种凝练的文言去勾勒的悲欢。那时隔多年之后呢，你会发现哦，他还在深耕国风，从早期的青花瓷再到红颜如霜，创作的思路呢从这个描摹器物转向了梨园人情，从千年前的宋词元曲到如今的这个流行国风，其实传统文化呢一直都在不断的换新表达啊。那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也是伴随着几首国风金曲要跟大家落幕了，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1: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2: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3: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4: 你听，红旗渠是法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5: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 青春正奋进。

0: 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1: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2024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正式实施。

0: 放学啦！
1: 渴望飞翔，
2: 追逐梦想，
3: 恰同学少年，不负年少时光。
1: 红领巾映衬明媚校园，
4: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2: 好声音记录金色少年。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1: 镇江红领巾广播台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和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出品，
2: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
5: 这里是镇江红领巾广播台。
6: 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的节目将在每天19:30至20:00 FM 88.8镇江交通广播，周六10:30至11:00，周日8:30至9:00 FM 104镇江综合广播陪伴大家。这里有好听的故事，有趣的知识，同学们的分享，以及很多好玩的活动等待大家。我们也期待更多同学的加入，让我们一起度过快乐的半小时时光。本节目由镇江市文明办、镇江市教育局、镇江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好了，现在我们的节目就要开始了。
7: 红领巾广播台资讯快递。
6: 最近，丹徒法院保彦法庭法官走进保彦镇鲁西村，开展“童慧兰梦，法护成长”主题普法活动，以趣味普法传递司法温暖，为留守儿童送上暖心的普法礼包和关怀陪伴。活动中，法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围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预防校园欺凌与性侵害、家庭教育等内容，结合案例进行普法宣传，引导孩子们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在随后的法治小报创作环节，孩子们拿起彩笔与贴纸，将学到的法律知识绘成一幅幅生动有趣的法治作品，在动手实践中加深对法律的理解。丹徒区保彦实验小学学生施寒玲：
8: 我学到了在校园中遇到校园霸凌，可以告诉老师和家长来解决。在以后的生活中，我会积极的学习法律，做一个守法的孩子。遇到了困难，会用法律保护自己。
6: 丹徒法院保彦法庭庭长胡勇表示，法院将持续聚焦未成年人保护，常态化开展普法课堂、结对关爱等活动，以司法之力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9: 乡村留守儿童是我们重点关爱的群体，他们更需要法治护航与情感陪伴。我们希望以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把法律知识送到他们身边，引导孩子们知法懂法、守法用法，切实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让留守儿童真切感受到司法温度与社会关怀。
6: 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同学们，在生活里，我们经常吃到咸菜、腊肉、腌萝卜、泡菜这些美味的腌制食品，它们口感咸香，特别下饭，很多同学都爱吃，觉得味道可口又开胃。但是爸爸妈妈和老师总是反复提醒我们，腌制食物虽然好吃，但是千万不能多吃，不能常吃。大家有没有好奇过，明明味道很好的食物，为

0: 为什么不能经常吃呢？为什么要少吃腌制食品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因为腌制的食物它含对我们人体身体健康有害的材料，而且它是对我们身体有害，会造成我们身体各个器官的一种受损程度。
2: 我觉得每天的摄入的盐它有标准，腌制的食物里面会含有比较多的盐，
3: 因为盐分超标。
4: 因为腌制的食物可能里面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会加入很多调料。
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5: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为什么不能多吃腌制食物呢？腌制食物就是用大量的盐经过长时间的浸泡腌制做成的食物，虽然它们鲜香美味，很开胃，但是对我们小朋友的身体来说藏着不少的隐患。首先，腌制食物里盐分特别高，我们小朋友的肾脏还在发育，功能还没有完全成熟，没有办法快速排出身体里过多的盐分，经常吃腌制食品会加重肾脏的负担，还容易让我们口渴上火，影响身体健康。更重要的是，腌制食物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会慢慢产生一种亚硝酸盐的物质，少量的亚硝酸盐对身体影响不大，但如果长期大量的吃腌制食物，这种物质就会堆积在体内，会悄悄地伤害我们的身体，不利于身体发育成长。除此之外，腌制食物大多都经过了长期的存放，维生素等营养几乎都流失了，几乎没有营养价值，只能够满足口味，不能够帮助我们长高长身体。而且经常吃重盐的食物会让我们的口味变重，就不爱吃清淡的蔬菜水果，养成挑食的坏习惯。所以呀，我们咸菜、腌肉、泡菜偶尔的尝一尝没有关系，但是一定不要贪吃，不要常吃，还是要经常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和肉类，吃健康清淡的食物才可以茁壮成长。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中华古诗词博大精深，有的描绘山河美景，有的抒发远大志向，还有的藏着动人又深刻的历史故事。在三国时期，文坛才子辈出，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这首只用短短四句，在七步之内脱口而成，千百年来感动了无数人，它就是曹植的七步诗。在这首诗的背后是一段手足相争的真实历史，诗句浅显易懂，寓意却非常的深刻，它教会我们要珍惜亲情，和睦相处。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这首充满智慧与真情的千古名作。
7: 大家好，我是镇江市中山路小学五年级五班的陈婉意，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七步诗，三国魏曹植。煮豆持作羹，陆书以为之，其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这首诗是曹植在七步之内写出来的，他的哥哥曹丕当了皇帝，害怕他争夺权力，就想加害于他，命令他总七步就写出一首诗，不然就要杀了他。曹植又伤心又气愤，就写下了这首诗，用豆子和豆秸来比喻亲兄弟，希望哥哥不要狠心迫害自己。这首诗让我明白了亲情无比珍贵，家人朋友之间要和睦相处，团结友爱，不能互相伤害。 我们要珍惜身边的亲情和友情，做一个懂得关爱他人、友善待人的好孩子。
0: 好的，感谢陈婉意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首诗的创作故事。三国时期，曹操有两个非常出色的儿子，分别是曹丕和曹植。曹植天资聪慧，才华横溢，从小博览群书，出口成章，深受大家喜爱。曹操去世之后，哥哥曹丕继承王位，成为了皇帝。但是他一直嫉妒弟弟曹植的才华，心中十分忌惮，处处提防，甚至想要为难打压弟弟。于是有一天，曹丕故意刁难曹植，命令他必须在七步之内完成一首诗，而且呀，主题必须围绕着兄弟亲情，全程不能停顿，如果做不到的话，就要重重治罪。危急时刻，曹植沉着冷静，在短短的七步之内，含泪吟诵出了这首流传千年的七步诗，用一首诗化解了危机，也道出了内心的委屈与无奈。我们来看这首诗，第一句：“煮豆燃豆萁。”豆萁就是豆子的秸秆。古人在煮豆子的时候，会用干枯的豆秆作为柴火燃烧。第二句：“豆在釜中泣。”釜就是煮饭煮豆的大锅，锅里的豆子正在被热水煮沸，仿佛在低声哭泣，满心委屈。诗人运用了拟人的手法，把豆子当作人来写，画面生动又让人心疼。最后两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也是流传最广的千古名句：“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豆子与豆秆原本是从同一个豆根上面生长出来的，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为什么要如此急迫地相互逼迫、相互伤害呢？整首诗巧妙地运用了比喻，寓意深刻又通俗易懂。豆萁和豆子比喻同父同母、血脉相连的亲兄弟，燃烧豆秆煮豆子比喻兄弟之间的相互斗争、相互排挤、手足相残。曹植就借着煮豆的日常现象，委婉地劝说哥哥：“我们本是至亲骨肉，不该针锋相对、自相残杀。”读完了这首诗，我们可以深深感受到诗人的无奈、难过，以及对亲情和和睦的期盼。在古代，兄弟相争让人唏嘘，而在和平美好的今天，亲情更是无比珍贵的。同学们，兄弟姐妹、同学伙伴，都是我们生命当中非常亲近的人，希望大家可以共成长、共相伴，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和睦相处。今天学了七步诗，也希望我们大家可以懂得珍惜亲情、珍惜友谊，包容彼此，友爱互助，做一个团结友善、温暖善良的新时代好少年。接下来就让我们伴随着音乐一起把这首诗给唱出来吧。

曹植。煮豆持作羹，鲁书以为之，其在釜下燃。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音乐的浩瀚星空中，有一颗璀璨的巨星永远闪耀着光芒，那就是路德维希·凡·贝多芬。他是古典主义音乐的集大成者，更是浪漫主义音乐的开创者。以九部交响曲为代表的众多作品，如《命运交响曲》《田园交响曲》等，不仅在当时震撼了整个音乐界，更是对后世音乐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奠定了他在音乐史上不可撼动的地位，被誉为乐圣、交响乐之王。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扼住了命运的咽喉的贝多芬。26岁时，贝多芬开始感觉到自己的耳朵边一直有嗡嗡的声音，他摇头，他换住处，他把朋友从身边赶开，可是这种声音还是存在。此时的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曾经生性热情爱参加聚会的他开始远离人群。亲爱的朋友，你到底怎么了？你遇到了什么麻烦了吗？面对朋友真诚的询问，贝多芬内心一阵悲凉，他不愿解释，他是一位音乐家，刚被维也纳的天才音乐家莫扎特当众称赞为即将名扬世界的音乐家，怎么可能听觉出现问题呢？他不知道怎么样向周围的朋友解释，他什么都听不清楚，看着他们笑得那么开心，他却不知道他们为何在笑。他变得多疑，肯定是有人发现了他的秘密，肯定是他弹奏的东西已经变得不堪入耳。贝多芬拼命地忍住自己的脾气，他不想当众发脾气，可是他忍不住，他一把推开了关心他的朋友，拔腿冲了出去，一口气跑到了乡下，他不愿意再见到任何人，他要任何人都找不到他。无人的旷野中，贝多芬拼命地倾听着大自然的声音，可是他什么也听不到。婉转的鸟鸣声消失了，哀叫的青蛙无声了。他拼命地撕扯着自己的头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上天会跟自己开这样的玩笑呢？于是他想到了死亡。然而哭泣过后平静下来，他回到了乡村的住处。在他打算放弃生命的那一刻，他突然发现自己还是那么的留恋大自然，留恋着生命。他多想回到童年，回到生命之初，他想把自己的一切做个交代。放弃音乐几个月的贝多芬第一次拿起了笔，有了创作的冲动。他用音符表达了自己的心愿，我是多么的热爱着生命，亲爱的朋友，当我残忍地把你们赶离我的身边的时候，你们可知道我是多么的痛苦。也许此刻你们已经在诅咒我，说我是个心胸狭窄的狂妄之徒，可是你们哪里知道我是多么的谦卑。此刻周围一片萧瑟，已经是深秋了，我的生命好像也进入到了深秋，我火一样的热情还不曾燃烧就即将熄灭，我是多么不甘心。我也曾想扼住命运的咽喉，可是我是多么的孤单，亲人一个个离我而去，现在就连我自己的身体都要背叛我。每一次渴望着走进人群，却发现自己什么也听不到。医生一再宽慰我，说我的听力可以恢复，可是他错了，我除了依赖笔和纸与人沟通，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我还能做些什么呢？贝多芬拼命地想着，想着，他的指尖不由地从稿纸上移动到了琴键上。是的，他重新摸到了琴键，看到了琴键的颤动。他好像突然发现了新大陆一样。他弹奏着，细心地观察着琴键的一起一落。他的指尖仿佛忽然有了魔力一般，他感触到了心灵的颤动，那是生命的声音。他飞快地重新拿起笔，把刚才心灵的颤动记录在了纸上。贝多芬终于走出了耳聋的阴影，他拿起笔写下了真诚的邀请。我亲爱的朋友们，我现在住在美丽的乡下，随时欢迎你们的到来，请原谅我前段时间的无礼，那是生命给我开了一个玩笑。那时的我不过是生命中偶然出现的小丑，现在你们的贝多芬带着他的音乐，带着他的梦想回来了。贝多芬经过了痛苦的思索后，勇敢地站了起来。他依靠自己多年训练出来的乐感，利用心灵去感触声音，终于创作出了不朽之作《英雄交响曲》。这首乐曲一经问世，就震撼了维也纳。没过多久，他又创作出了《命运交响曲》，他已经成功地扼住了命运的咽喉。同学们，贝多芬是痛苦的，没有什么比一个热爱音乐的人丧失了听觉更痛苦。但是他没有放任自己沉浸在痛苦之中，而是挣扎着站了起来。最后，他没有被命运所吓倒，他成功地扼住了命运的咽喉。这种不屈服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杰的《仰望星空》，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大家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聆听夜晚节拍，让梦想照亮你我的未来。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2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我省苏南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国江通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需要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我们大家都打下来了，3、2、1，上天！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0: 妈，我不要，哎，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1: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0: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2: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去包饺子。
3: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
4: 小空间的大主宰，
3: 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线和信号灯的规则中发挥自己的个性色彩，完成一次安全而优雅的转弯，转向灯也可以打出节奏感。对了，还有这里的广播应该听什么，我想我不必多说。
5: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6: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之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合适的袜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5: 小诊室大医生，普及科学健康知识，传递前沿医疗资讯，搭建医患沟通桥梁，治病找医生，健康靠自己。空中门诊，一路有爱，暖心相伴。
6: 关注精彩生活，享受健康人生。各位好，我是卓伟，欢迎收听今天的空中门诊。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当然也会邀请到镇江多家医院非常专业的各科专家医师做客节目当中，为大家答疑解惑，为我们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啊，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哈、啊、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史医生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6: 嗯，这入夏之后啊，气温攀升哈、啊、空气湿度增大，那有一些人呢频频会出现皮肤瘙痒、起红疹等等问题啊。最近据说这个医院皮肤科的接诊量也是在明显上涨，因为被这个被褥螨虫滋生诱发各种皮肤问题的患者还是不在少数的。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科普。
8: 守护健康，科普相伴，让科学守护您的每一份安心。
6: 我们来看到啊，最近有一位年轻患者哈、啊，因为全身莫名的瘙痒到医院去这个就诊了。他表示说啊，自己每到晚上啊，在床上睡觉的时候，就会发现四肢和这个腰腹呢，就出现成片的红斑和小丘疹，剧烈的瘙痒的感觉不仅是让人难以忍受啊，更是严重干扰了他正常的睡眠，实在是忍不了了，去医院检查，说是由螨虫诱发的一个典型皮炎啊。这到底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史医生，您来给我们科普一下。
7: 嗯，好的。不少患者反映，每逢夏季皮肤便会反复出现红斑、丘疹乃至脓疱疹、斑痒痛症状。入夜后呢，瘙痒感就会剧烈加重。其实这类病症与居住环境及贴身被褥的卫生状况密不可分。夏季温暖潮湿的气候为螨虫提供了极佳的繁育温床，若长期接触被螨虫污染的被褥，皮肤便会接连间歇侵袭，引发各类不适。
6: 嗯，
7: 晾晒被褥是最简单又高效的除螨手段，阳光中紫外线可灭杀螨虫霉菌，还能去除潮气异味，使被芯纤维恢复蓬松。
6: 是的，每到这个有太阳的日子里面，就会发现很多人家都会把被子拿出去晒哈。其实呢，这个晾

0: 晒啊也存在着一些误区，比如说有人会长时间的暴晒啊，从早晒到晚，还会盲目的拍打或者是不分材质的来进行处理哈，这也是会影响到除螨效果啊，还会损伤被褥是吗？
1: 是的，想要科学晒被最重要的是选对时段。晴天呢10时至15时，此时阳光充足，晾晒的黄金时段。晾晒前应先拍打被褥，去除表面的灰尘和皮屑。晾晒时长尽量控制在2至3小时，长期暴晒易损伤纤维。阴雨天气呢可适当的延长，强光天气酌情缩短。日常被褥晾晒建议是每周一次，新被褥、久置被褥使用前务必晾晒。晾晒时可在被褥上铺一层旧床单，防止面料褪色，阻隔灰尘花粉，造次二层污染。同时尽量将贴身的一面朝阳光，提升除螨效果。不同材质被褥晾晒方式也不同，棉被可直接日晒，羊毛被、羽绒被不可暴晒，只需在阴凉通风处放置1小时，散潮即可。
0: 那么在这个夏季有没有一些除螨的小窍门呢？
1: 定期晾晒被褥，养成良好生活习惯，才能全方位减少除螨螨虫滋生。建议每日定期开定时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降低室内整体的一个湿度，破坏螨虫生存环境。做好个人清洁，勤换洗衣物、床单、被套等贴身之物，建议每周用热水清洗床上用品，进一步灭杀螨虫。条件允许的家庭可定期使用除螨仪深度清理被褥、床单、沙发等死角，肉眼看不见的螨虫及排泄物，尽量保持室内整洁，减少毛绒玩具、厚重布艺软装堆放，从源头切除螨虫繁殖途径。
0: 是的啊，这个夏季出现的皮肤问题可能要重在预防啊。刚刚这个实习生特别强调的啊，床品的卫生也是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啊。掌握科学的除螨方法，纠正不当的生活习惯啊，用心打理我们居家环境，这样就可以轻松的远离螨虫侵扰，安稳舒适的度过夏季了。其实一进入到这个夏季啊，我们会有深刻的感受哈，天气非常的潮湿闷热，马上要迎来梅雨季，这连绵不断的雨水真的是非常的烦人。那有一些人呢会不顾这个积水深浅哈，赶路会趟水而过，哎，这看似很寻常的举动背后啊，却是隐藏着不容忽视的健康风险。这积水啊，不仅会让我们的皮肤长时间都处于潮湿不透气的环境当中，而且这积水里面的一些污染物、细菌、病毒以及一些真菌等微生物，都可能会成为皮肤病的诱因。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和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在夏季啊比较高发的手足癣。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详细来和各位说一说哈，这个手足癣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好的，手足癣是由皮肤癣菌引起的指尖、手掌、足底及手足侧缘真菌浅表真菌感染，为皮肤科常见病、多发病，其发病率高且伴有继发感染风险，对患者的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规范诊疗和治疗是改善预后的关键。
0: 那为什么会在夏季相对比较高发呢？
1: 真菌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更容易生长，湿热地区和高温季节是手足癣高发的诱因。手足多汗、透气性差的鞋袜、糖尿病及免疫功能低下的人群是足癣发病率较高。足癣有较高的发病率，约84%的患者平均每年呢要发作2次以上。足癣对患者的健康、工作、社交及日常生活呢有一些影响。足癣会继发单独、蜂窝之炎等感染的比率高达40%，所以控制手足癣很重要。
0: 另外大家都知道这个手足癣它是会传染的是吗？
1: 是的。手足癣在人与人、动物与人、污染物与人之间均可传播，如皮肤接触、 混穿鞋袜、共用拖鞋、脚盆等均可出现真菌传播，患者自身不同部位之间也可传播，如手癣可能会因为搔抓足癣而感染。
0: 那么具体来说这个手足癣到底有什么样的症状，有什么表现呢？
1: 好的，具体症状表现呢可以分为三型：水泡型，初期损害以小水泡为主，成群或散在分布，泡壁后泡液澄清，此时常伴瘙痒或有时瘙痒严重，泡液吸干后会干燥脱屑。糜烂型，此型常在足底，在以三四或四五指间最为常见，皮损严重时表现为指尖浸渍发白，去除浸渍发白的上皮可见其下红色的糜烂面，可使有少许渗液，患者瘙痒感明显，易激发细菌感染，可导致单独蜂窝之炎等，伴疼痛，此型多见于足部，多汗，经常进水或长期穿不透气鞋袜者，夏季多发。淋血角化型，皮损多累及手掌、足底及足跟，呈弥漫性皮肤，粗糙、增厚、脱屑、干燥，瘙痒症状呢就较轻微，冬季常发，皲裂而疼痛。
0: 那么具体该如何来进行诊断啊？包括鉴别诊断，因为它可能有的时候会和其他的一些疾病也很类似，是吧？
1: 是的，是的。手足癣呢具备典型的临床表现，同时呢真菌镜检呈阳性就可以确诊了。但许多手足癣患者的临床表现并不典型，尤其是不规范治疗后，所以呢见证患者出现相应的症状时，前往医院皮肤科就诊，以确定诊断，避免误诊误治。
0: 刚刚讲到了一个真菌检查啊，这个真菌检查一般都是查哪里，怎么查呢？
1: 就是说是一般在就没最好是选择呢你没有用药没有涂药之后的那些部位就是刮皮屑，然后用专门的器械检查，
0: 就看那个脱落下来的那个皮屑到底里面有没有这个真菌的成分，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另外其实刚刚在讲到一个症状，就是特别是水泡型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就是以前我们聊到过这个手部有的时候会有那种汗疱疹，对吧？
1: 对，
0: 那种湿疹，其实这个挺像的。
1: 是的，是很像。所以呢需要鉴别。基本上呢他们大部分都会出现，就表皮下有很多散在或者是那个簇集分布的小水泡，然后瘙痒剧烈，都干燥后脱皮脱屑，这个就主要靠真菌镜检。
0: 主要就是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个检测，是吧？刮一块皮下来，
1: 是的，
0: 然后去看一看是不是阳性啊。如果是阴性的话，那可能就是一个手足部的一个普通的湿疹啊。还需要和哪一些疾病来进行鉴别诊断呢？
1: 除了手部湿疹、汗疱疹以外呢，其实就是说皮肤上还有癣菌疹。当足癣严重或继发细菌感染时，可在手掌或指侧缘出现水泡，泡壁较薄，常呈簇或者对称分布，瘙痒剧烈，伴有压痛感。足癣治愈，癣菌疹可随之消失，癣菌疹部位呢查不到真菌。
0: 这个就是一个，就是你查不到真菌，那就基本上可以说明你不是真菌感染的，是吧？
1: 有这，但是的话就是说在初始就是说发生足癣的部位，你还是可以就真菌镜检阳性的。
0: 就是附近其他的一些部位可能检测不到。
1: 对。
0: 好，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1: 还有的话，掌指脓泡病，其特点呢是在手掌和足底部反复发作的红斑基础上小而深的脓泡，先是或以水泡奶为主，后期继发为脓泡。脓泡干涸后形成脱屑，伴有瘙痒、灼热感，单侧或对称发作，反复发作，皮损镜检还是阳性。阴性，
0: 这个是阴性。
1: 对，
0: 已经说两个疾病啊，
1: 对，
0: 三个都是属于这个是查不到真菌的啊。
1: 是的。
0: 还有哪些？
1: 还有的话，还有手足银屑病。手足银屑病呢一般是累及双侧掌指部红斑鳞屑，疾病发生过程中无明显的水泡或脓泡，瘙痒感呢可轻可重，而且呢它可以就是说是头皮、肘部、小腿近前银屑样的皮疹样改变，假银屑改变，就手指指甲它会有一些改变，皮损镜检也是阴性。
0: 这个感觉这个就不局限于手足了，是吧？其他部位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啊。
1: 对的。
0: 那么具体就是确诊了之后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手足癣，那该如何进行治疗呢？
1: 首选的治疗，首选组选的

0: 治疗原则呢，是在用药选择和用药方法的基础是相同的。治疗目的是清除病原菌，快速解除症状，防止复发，可采用外用药、口服药或二者联合的方案。在选择治疗方案时，应充分考虑手足选的临床分型和严重程度、合并症状以及患者的一个依从性等方面考虑。
1: 那如果说是这个症状比较轻的是吧，早期的手足选该如何治疗？
0: 轻症及早期的手足选可采用局部外涂药物治疗。目前呢，常用的外用抗真菌药，比如有就最常见的米康唑乳膏，就是我们说的达克宁还有酮康唑乳膏、异康唑，就这一类的。一天呢，就是每天是涂1到2次，4周为一疗程。
1: 四周，基本上就是一个月嘛，将近。
0: 坚持治疗，哎，对。
1: 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涂了1天2天之后，他就希望立马能好，但可能这个还是操之过急了一些，是吧？
0: 对，
1: 需要一些时间哈，要有耐心。不是说我这涂了一周，怎么没有效果啊？有些人他可能就，那没有效果我就不用了。你不坚持下去的话，你可能永远都好不了，然后就不停的反反复复，是吧？
0: 对，
1: 非常的头疼啊。好啊，另外还有这个，还有角化型的手足癣啊，这个该如何治疗呢？
0: 角化型手足癣呢，就是说是首先它可先选择用有剥脱作用的软膏，比如5%的水杨酸软膏、复方苯甲酸软膏等外涂，待增厚的那个角质层剥脱之后，再选用抗真菌药物。注意呢，要把握剥脱剂的浓度和作用时间，勿用于皮肤明显的破损处，以防造成二次损伤。如有皲裂，可加尿素软膏等保湿剂，疗程呢也是至少4周。首选由于经常手部水洗，所以呢应适当的增加局部用药次数。
1: 包括像这个用药哈，有没有一些禁忌呢？比如说孕妇可不可以用？哺乳期的妈妈可不可以用呢？
0: 孕妇的话呢，就是说是怀孕期间外用抗真菌药呢，是克霉唑或米康唑类首选，作为那个妊娠期患者的一线用药，
1: 是可以用药的，是吧？
0: 对的，
1: 孕妇是可以用的，
0: 其中有一些类型可以用
1: 啊。这个一定要遵医嘱使用，
0: 对，
1: 千万不要自己自行的去药店买所谓的药，然后就用，对吧？
0: 对，
1: 要不然的话，一不小心踩雷就不太好了
0: 比如说是你就除了刚才讲两个以外，异康唑乳膏呢，在妊娠期前3个月就要避免或者尽量少用
1: 哦。就是如果说有备孕的话，那么可能就要避开这个时间段。
0: 对，这样安全一点。还有那个哺乳期的患者呢，他们又有不同了。克霉唑、酮康唑、米康唑类的外用抗真菌乳膏呢，都被列为哺乳期安全用药分级的2级。
1: 就是可以用的，
0: 对的，就所以有点不一样
1: 哦。总之还是遵医嘱。
0: 对，
1: 另外就是包括我刚刚讲到的，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病会反复的发作啊。包括其实刚刚也讲到说，一个疗程就要4周，就意味着这一个月都得好好的按时上药，是吧？
0: 对，
1: 这是不是也说明了他这个足量用药的啊，就是谨慎这个疗程的重要性呢？
0: 是的，对，就是说外用抗真菌药物治疗呢，它的就是说是作用是起效快，费用低，极少发生系统性不良反应的优点。但是足量作用，就足量用药就很重要了。就相当于时间，它的不足之处就是疗程比较长，患者不能长期按时间涂药啊，就会影响药效。选择外用药的剂型不合适而导致的局部不良反应和疗效差，这些均可导致患者手足癣复发率高。
1: 所以还是要遵医嘱用药。
0: 是的。
1: 那还有除了这个外用药之外，还有一些这个口服药是吗？
0: 是的。口服药的话呢，目前常用的有2种抗真菌药，一个叫异曲康唑，还有一个叫特比奈芬。口服抗真菌药呢，有效治疗手足癣，这个呢具有疗程短，用药方便，不容易遗漏病灶，患者呢依从性就会比较高，复发率低等优点。适用于角化型、受累面积大、局部治疗效果不佳、反复发作的手足癣，和常伴有某些就系统性疾病，如糖尿病、艾滋病及不愿意接受局部治疗的患者。
1: 这个效果是不是会更好一些呢？
0: 更好一些，
1: 但是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去用这个口服药物的是吧？
0: 对
1: 啊， 好，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来跟大家聊。

0: 聊到的是在这个夏季比较高发的手足癣疾病啊，也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头疼。刚刚呢，我们是从这个西医的角度给大家聊到了啊，它的这个病因是什么，为什么会在夏季高发，包括它的一些治疗的方法。那稍后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会请啊史医生从这个中医的角度来给我们聊一聊中医是怎么看待手足癣，并且中医的一些特殊的治疗方法啊。好的，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卓伟，稍后见。
1: 妈，啥事儿这么急？
2: 儿子，我中奖了，你看你看。
1: 你已获得10000元。妈，这是诈骗的。
2: 啊，又是假的？
1: 这些中奖啊、退税啊、暴力理财投资啊、刷卡消费欠话费啊、还有陌生电话可疑短信啊等等等等，很多是骗局，您千万别搭理。
2: 这不是让你看看吗？
1: 现在骗术花样多，不理不睬最安全。
2: 哦，我知道了。
3: 全民反诈，你我共行。

0: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之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空中讲堂板块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合适的袜子。欢迎各位的收听。好，接下来正式进入空中门诊。
1: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求医问药，共享健康。空中门诊，做你值得信赖的家庭医生。
0: 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锁定频率收听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空中门诊，各位好，我是卓伟。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上午11点到12点、下午3点到4点、晚间8点到9点，在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下午2点到3点，在 FM104 镇江综合广播和大家相会电波中，聊一聊关于健康的话题，以及一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要来跟各位聊到的是在这个夏季比较高发的皮肤病哈，就是手足癣。它呢是发生在手足部的一个浅部真菌病啊，其中是以足癣是更加常见的。另外老百姓可能会叫它脚气，或者是叫这个香港脚。那么中医呢有称它为臭田螺哈，而且还有一个名字叫鹅掌风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和各位接着聊到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啊，主治中医师。史医生你好。
2: 好。
0: 接下来呢，详细来和我们说一说哈，就是在中医看来哈，这个手足癣到底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2: 好的，足癣呢，中医也称鹅掌风，多因生活起居不顺，指缝潮湿，脚汗多，久居湿热之地而产生湿邪，或因湿邪困脾，脾湿健运，湿运下注足部，积运生虫，久之湿热化燥，耗伤阴液，肤湿濡痒，风虫滋生，亦可接触患者用气感染虫毒。
0: 那么而且现在这个比较潮湿闷热，这个气候特点可能也是会比较容易高发啊。
2: 哎，对，刚好符合。
0: 对，那确诊了之后啊，中医关于手足癣的治疗有什么一些独特的方法呢？
2: 中医呢，就是说今天就介绍的呢，就主要是三个：外治、法

0: 生地黄、玄参、茜草、凉血养阴、润燥软坚，改善皮肤角化状态。当归、川芎、丹参、鹅柱养血活血、化血通络，推陈至新。黄芩呢是清肺热，以开腠理，泽泻、车前子导湿热，从小便而出。
1: 哦，
0: 啊，炒白术健脾燥湿，固固宫周，以防苦寒伤症。皂角刺、苍耳子祛湿通络，祛风通络，也饮药直达脾表。
1: 嗯，这是需要用到很多的中药材哈、啊。
0: 对，
1: 当然我这乍一听我还以为这是要服用的，但其实不是，什么
0: 是的，
1: 是这是你煮出来之后然后用那个汤药去
0: 泡洗的，
1: 泡洗就像泡脚一样。
0: 对对对。
1: 哦，那这个有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吗？
0: 对，这个是中药外洗是有注意事项的。
1: 嗯，
0: 首先呢，主要是冷水下锅，水呢要没过药材，大火煮开后呢小火再煮15到20分钟，然后把药液滤出。滤出后呢要自然降温到手背感觉到温度不烫后，就是大概是38度左右吧、
1: 嗯、
0: 再开始洗，
1: 别把这个皮肤给烫坏了。
0: 对，尽量的话呢就千万别兑凉水了，就以防破坏药性。
1: 就等它自然的温度降下来、
0: 不要兑水。
1: 好的。
0: 时长呢我们一般是这个天气浸泡15到20分钟即可。时间太长皮肤起皱，反而为屏障受损，容易引起感染。还有的话呢就建议，比如说是那个有些人他是不能泡的，伤口有严重的破溃，正在出血，以及孕妇呢腹部还有糖尿病、高血压患者，都是建议就是最好不要用了。
1: 好的。如果有小朋友呢，小朋友可以用吗？
0: 小朋友的话呢建议是可以在成人的监护下，就是说是水温更偏低一点，稍微泡一下也没关系。
1: 小朋友怕热那个温度可能要比成年人再更低一些，是吧？
0: 对的，是的。
1: 还有讲到了一个灸法啊，马上要到这个三伏天啊，也是特别要讲究，很多人就开始艾灸了嘛，是吧？
0: 对，
1: 这个具体的这个灸法到底是怎么操作呢？
0: 好的，灸法呢是用灸法呢，它的作用是燥湿通络、驱邪外出。中医学入门呢说，虚者灸之，使火气以助元阳。实者灸之，使邪随火气而发散。寒者灸之，使其气之复凝。热者灸之，引郁热之气外发，火之燥之意也。灸法之药性温和，效应呢可抗炎，改善局部血液循环。
1: 那这个灸的话具体该灸哪里呢？
0: 如果以那个手分手周选吧。
1: 好，
0: 首选的话呢就是也可以灸曲池、合谷、神阙穴，还有呢在这个有水泡啊瘙痒的那个患处回旋灸10到15分钟。足选呢是三阴交、行间、神阙穴，还有就伴随有皮损的地方也是回旋灸10到15分钟。
1: 那这个用艾灸的方法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注意事项要提醒大家呢？
0: 这个也要注意。比如说是皮肤破损或者糜烂严重的患者，体质过敏，对酒液，就对艾叶这个东西过敏的患者，还有就是说现在那意思，可能就有肺部疾病，他就因为艾叶烧的时候不是有很多烟雾嘛，就肺部不适的，他们就最好就不要用了。还有最重要的还是孕妇和心血管患者。孕妇呢她因为身体状态比较特殊，灸法的话可就怕影响胎儿，尤其是腹部、腰底部等就部位施灸的话呢，以防引起宫缩等风险，这个建议就不要灸了。还有严重的心血管疾病患者，灸法呢它的温热可能会刺激心血管增加负担，所以需要谨慎。
1: 还有一些糖尿病患者，他可能对于这种温度的感知要比普通人差很多哈。
0: 对，糖尿病患者呢他存在神经病变和血管病变，可能会因温度感知异常或血管血液循环障碍导致皮肤呢烫伤，或者烫伤后呢难以愈合，也要谨慎。
1: 好，刚刚呢我们是跟大家聊到了这个中医的外治方法，是吧？一个是外洗啊，还有一个就是灸法。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中医的内治法。这个内治法是不是就得喝汤药了？
0: 对，这个药了。
1: 来具体和我们说一说。
0: 中医内治法呢旨在从内驱邪外出，内服扶正驱邪的药物，防止复发，直达病所。

0: 我内外兼顾，标本兼治。
1: 嗯，
0: 啊，我们根据临床的表现呢，也可以分为三型，就是一个叫风湿孕肤型，啊，类似于就是说那个西医的水泡型嘛，
1: 啊，
0: 散在或急剧的那个小水泡，针尖大小，身在不易破，或者呢就是说脚丫皮肤镜子发白、瘙痒、口渴不欲饮、舌质淡、苔薄白、脉弦滑者。治法呢就是祛风利湿、杀虫清热。
1: 嗯，
0: 方药可选择消风散加减。
1: 这是刚刚讲到的是风湿孕肤症哈。
0: 对，
1: 还有其他的症型是什么呢？
0: 啊，还有其他症型呢就叫做湿热毒聚型。
1: 嗯，
0: 这个呢就是西医的那个糜烂角化期，糜烂期。
1: 嗯，
0: 啊，水泡或者脓泡，泡周有红晕，可伴有糜烂，自知外溢，自知瘙痒灼热感或者红肿热痛，口干便结手赤，舌质淡红，苔黄脉滑。治法是清热解毒，燥湿止痒。方药是五味消毒饮和三妙丸加减。
1: 还有什么症型呢？
0: 还有的是血虚风燥症。就相当于是西医的淋血角化型。有时候很多厚皮之类的。
1: 对，
0: 皮肤干燥，角化皲裂，脱屑或伴疼痛。其他症状是口渴，大便秘结，舌质淡红少津，脉细。治法是养血润燥，驱风杀虫。方药是选择四物消风饮加减。
1: 当然除了用药物啊来进行治疗控制之外，其实还是要从平时来去调理自己的体质啊。那像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生活当中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些这种食补的方法，是吧？大家会觉得啊，食补更加能够接受一些，相比较这个喝药来说啊，
0: 用药更少的少很多。
1: 对，
0: 中医呢就调理体质，也就相当于是治本。治本的话一般来说是分为两类吧，一个是湿热体质，常见于就是说是脚气的那种水泡型或者糜烂型的，他们呢就是说舌质红、苔黄腻、大便黏、口苦。推荐的话呢可以夏季呢常饮用叫薏米赤小豆汤。生薏米30克，赤小豆15克，煮水喝，或者呢绿豆薏米粥。中成药呢也可以服用一些二妙丸、四妙丸，在夏季前预防性的服用1到2周。还有一个是脾虚湿盛型，这类患者呢就是皮疹反复发作不易愈合，然后呢就糜烂渗水较多。平时伴有神疲乏力，就是太有些劳累没有力气的那种。
1: 是
0: 啊，舌淡泡，有齿痕，苔白腻。推荐山药、白扁豆、茯苓打粉或煮粥。中成药呢是生灵白术散，整个夏季可间断服用。
1: 那除了说到这个用药物来进行一个调理之外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夏季手足癣的预防啊，因为预防也是非常重要的嘛。该怎么做呢？
0: 好的，手足癣尤其是足癣，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容易复发或再感染。了解预防知识对降低其复发及减少传播至关重要。注意个人卫生，手足部洗浴后呢要及时擦干，尤其是指尖，避免长期将手足浸泡在水中。
1: 有些人就是洗完特别是洗完澡之后他不去擦脚。
0: 对，
1: 他就是让他自行的晾干。
0: 是的，
1: 这个其实是很不好的一种习惯啊。
0: 就怕里面他就是说硬干的话，他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就容易复发。
1: 是的是的啊，一定要改掉这个不好的习惯。
0: 好的。二呢是穿透气性好的鞋袜，勤于更换烫洗晾晒鞋袜。
1: 比如天气好的时候，对吧，就拿出去暴晒哈。
0: 对，
1: 特别是喜欢，我就不爱穿凉鞋的，喜欢穿着大夏天也穿这个运动鞋的，不透气的这些鞋子一定要等到天气好的时候拿出去暴晒，里面晒晒干啊。
0: 是
1: 一些鞋袜都可以拿出去。
0: 是。
1: 嗯，
0: 然后三呢是注意环境卫生，不共用日常生活用品。比如拖鞋、毛巾、浴盆、指甲剪，不赤足行走等。最后一点，积极治疗自身家学， 体血、骨血等血病，尤其是甲血。宠物呢也要定期体检，发生血病及时治疗。
1: 啊、哦，这个宠物也会传染给人吗？
0: 也可以，哦、人与动物与人，
1: 或者说人传染给动物都有，
0: 说不定。对对对
1: 对对啊！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到这里就要告一个段落了，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帮助。最后也是再次感谢来自于镇江市第二人民医院皮肤科的史淑琴主治中医师做客节目，给我们带来细致的解答。史医生，谢谢您。
0: 哈、啊，谢谢。
1: 好，我是卓伟，我们要稍事休息一会儿，稍后进入到今天的空中讲堂，一会儿见。
2: 让养生深入人心，让健康走进生活，欢迎收听空中讲堂。
3: 结束一天的忙碌，回家脱掉鞋袜后，你是否发现自己的脚踝有一圈勒痕？很多人觉得这只是因为袜子太紧了，无关紧要，但这个小细节可能影响全身健康。今天节目当中，卓伟要来结合专家观点，帮您解读过紧的袜子有什么危害，并教你挑双适合的袜子。一双不合适的袜子，尤其是袜口过紧的款式，会损伤脚踝经络，阻滞气血，暗藏诸多健康隐患。首先是影响血液循环。脚踝是人体下肢气血循环的重要关口，正常情况下，足部的血液应顺畅地从末梢回流到心脏。如果长期穿袜口过紧的袜子，会直接阻碍下肢血液回流，影响血液循环。随着淤血不断堆积，小腿和脚踝的酸胀、水肿、麻木等不适症状便会慢慢加重，这是典型的外力压迫导致气血瘀滞现象，也就是中医所说的不通则痛，不通则肿。第二是压迫脚踝经络，袜口过紧还可能通过脚踝这一全身经络的交通枢纽，扰乱周身气血运行。人体十二经脉中至关重要的足三阴经与足三阳经均循行于腿部，若脚踝处的经络与穴位长期受到压迫，会直接阻碍气血向脏腑输布，从而出现与经脉阻滞相关的病症。例如足少阳胆经下行不畅，可能会出现头晕、耳鸣、上火；足太阴脾经升清功能受损，可能会出现四肢无力、食欲下降。一旦脚踝气血通道受阻，便会引发全身连锁反应，可谓是牵一发而动全身。想要做好脚踝养生，不妨掌握以下穿袜技巧。首先是把控袜口松紧，穿好袜子之后，将两根手指伸入袜口，若能轻松伸入，自由活动，没有明显卡手勒肤的情况，那便是适配的松紧度。第二，选对袜子长度，优先选择能覆盖足内踝的中长袜，少穿短小的船袜。船袜无法护住脚踝，会导致三阴交穴等核心穴位暴露在外，容易受到寒凉侵袭。若再加上袜口偏紧，更会损伤脚踝经络，造成气血淤堵、寒湿入侵。第三，优选天然材质，纯棉材质吸汗亲肤，竹纤维吸湿快且天然抑菌，适合易出汗者。羊毛保暖性佳，适合阳虚体质及冬季穿着。中老年人血液循环慢，可选添加少量氨纶的混纺袜，兼顾弹性与舒适。第四，定期更换袜子。袜子穿得久了，吸汗防护作用都会大打折扣，如果出现以下情况，最好及时更换。袜子失去弹性之后，容易造成走路时不跟脚，增加其与双脚之间的摩擦力，损伤足部。袜子脚后跟部位变薄或是有破洞，可能会导致脚跟起泡受伤，应当要及时更换。一般来说，一双袜子穿三个月以上，容易滋生细菌且很难洗掉，即使没有破，也建议不要再穿。另外，也可以多双袜子交替穿。 天气逐渐炎热，很多人喜欢光脚穿鞋，觉得凉快。其实啊，一年四季都应当穿上合适的袜子，这样才能起到以下作用。首先是保持脚底干燥。美国加州足病医学会主席约翰·齐索姆指出，袜子可以起到物理屏障的作用，脚汗容易使鞋子变成细菌的温床，袜子可以将双脚与微生物隔离开来。鞋子穿着时间越长，携带微生物越多，有可能会导致脚癣等疾病，尤其是穿皮鞋、旅游鞋等透气性不好的鞋时，双脚容易出汗，袜子可以吸汗，保持鞋内干燥。第二是减少外伤感染几率。光脚穿鞋，足部皮肤大量暴露在外，空气中的病菌容易附着其上，也容易擦伤破皮，引发感染。第三，避免皮肤角化。袜子的另外一个重要作用是减少鞋子与皮肤之间的摩擦，防止双脚起泡和擦伤。不穿袜子的时候，脚与鞋直接接触，容易使脚后跟、脚趾等部位的角质层越长越厚，导致长出茧子和鸡眼。第四，避免接触性皮炎。如果对皮革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18344811963。

大家好，我是圆圆，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阅读是一个人的独处，一起阅读，阅读越快乐。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喂，谁呀？
1: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2: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3: 大爷，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0: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4: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啊，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5: 阿姨，
0: 大爷，
4: 阿姨，大爷，
0: 您信我 的
4: 没
0: 错。
6: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7: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8: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

0: 福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可能很多人都会在想，如果人能永远青春该多好。人真的能永葆青春吗？或许将来有一天可以，但是现在甚至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终究赢不过岁月，青春终将老去，在我们还来不及回望的时候，它已经从身边溜走了。好在还有这么一曲老歌能带我们回到过去，回到那些在音像店里挑磁带的日子，回到那些曾经肆无忌惮的青春年少时光，回到那个曾经明媚的青春梦中。来听永远青春的谭校长给我们带来的青春梦。

0: 回忆慢慢的变浅，模糊了你的容颜，岁月慢慢的变迁，再也回不去从前。就像歌词所写的，逝去的青春注定无法挽留，人只有在失去的时候才会懂得珍惜，有些日子只有被染上回忆的美丽色彩才会显得动人。这首1994年的《青春梦》完全就是为当时的谭咏麟所写的。那一年，这个想要永远25岁的男人已经年过40，面对岁月，他只能在婉转的旋律当中用沧桑的声音诉说着面对岁月的无奈和感叹。
1: 模糊了你的容颜。
0: 2011年，在一个演唱会现场，谭咏麟也唱了这首歌。那一年他已经61岁了，站在舞台上，他向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大声问，这里有没有90后？台下一阵欢呼。80后呢？欢呼声变得响亮起来。70后呢？全场喊声震耳，很多人眼里泪光点点。或许在这首歌当中，他们再次触碰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脸庞。在人生的长河当中啊，有这样一个渡口，即使你已经是离他很久很远，你仍然会想回到这个渡口靠岸，留恋他的风光。这个渡口叫做青春。继续今天的音乐旅程，来听17岁的雨季。

17岁的雨季来自于林志颖。当年这个男人还是稚气未脱的青涩少年，他的声音在很多人心里就是青春的代表，会让你想起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那个时候啊，我们不知道忧愁是什么，青春就像雨季里带着露珠的纯白栀子花，有着淡淡的清香，盛开在最美的季节。那个时候或许你正年少轻狂，无知无畏，总希望时间能过得快一点，再快一点，能够早点长大，早点毕业，早点去闯世界。直到现在你长大了，进入了社会，尝过生活的酸甜苦辣，才突然发现时间和青春真的是不会回来了。在时间面前，没有人是赢家。继续来听童安格《忘不了》。

0: 为何一转眼时光飞逝如电，看不清的岁月，抹不去的从前。人们说，当你开始习惯回忆，就说明你已经在变老了。或许有人会对你说，你还没有老，怎么就整天在回忆了呢？其实我们哪一天不是在变老呢？今早的容颜总是老于昨晚。
1: 时光飞逝如电。
0: 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年少时都曾经有过很多很绚丽多彩的梦想。回过头来，这些梦想你实现了多少呢？那些实现的梦想又是否有我们当初想象的那么美好呢？蓦然回首间，一切就这么过去了。就像歌里唱的，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也许这就是青春的意义，这就是爱的代价。

0: 爱的代价。我很喜欢里面的一句歌词，走吧走吧，人总要学会自己长大。当时光慢慢淡去，我们终于可以从容去回忆过去，虽然有时候还是会抑制不住的回望伤感，但终于可以在蓝天微风当中找到一片慰藉，终于可以让自己明白，彩虹是不能拥有的，风也是你无法拥抱的，而青春就像那一道彩虹，那一阵微风路过你生命的路口，然后就会离去。所以我们要做的是珍惜生命，珍惜爱着你的所有人。引用一句我很喜欢的句子，天下至味一碗安乐茶饭，天下至福一生暖老平温，送给每一个正在收听的你。
1: 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
0: 最后一首歌《光阴的故事》，纪念我们每一个逝去的青春年少。

0: 当一加二大于三的奇妙组合在电波中碰撞，我们将突破想象，为您的出行与生活编织绚丽篇章。无论是拥挤的车潮，还是漫长的归程，我们都以全新的姿态，用温暖的声音，权威的信息，有趣的互动，陪您一路欢歌笑语，畅行无阻。锁定 FM 88.8，全新一年镇江交通广播工作日17点，一路畅行，为爱全程导航。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流声。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很多人说爱听老歌的人骨子里都是有些多愁善感的，我觉得多愁善感这个词啊不是特别准确，或许我们可以换一个词，可以用情感细腻来形容吧。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你是不是一个情感细腻的人呢？这个时间段送上我个人很喜欢的一支作品，来自于 Beyond 的乐队1993年的《情人》。

这首《情人》选自 Beyond 的乐队1993年的专辑《乐与怒》。《乐与怒》是 Beyond 的乐队离开新艺宝转投华纳之后所正式推出的第二张专辑，也是上世纪90年代香港乐坛不可多得的佳作。这张专辑呢，也被看成是乐队巅峰时期的代表作。但是很可惜的是啊，它同时也是黄家驹的绝唱。有乐评人就表示，这张专辑用相当完整的音乐理念，娴熟并且游刃有余的演奏，出色地证明了 Beyond 的乐队在香港摇滚乐队的霸主地位。乐与怒整张专辑呢，分量感十足，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张专辑，几乎每一首都是可以反复聆听的佳作。 Beyond 的乐队也保持了他们一贯的水准，丰富的原创性以及对周围的那种敏感以及批判。专辑当中的《海阔天空》、《爸爸妈妈》、《我是愤怒》、《和平与爱》等等歌曲都是不容错过的。下面的这首歌我想应该会引起大合唱，来听这首《海阔天空》。

0: 总有一些画面让你难以忘记。
1: 从前有一个小男孩跟一个小女孩说，如果我只有一碗粥，一半我会给我的妈妈。
0: 总有一些歌会让你追忆过去。
2: 追忆过去，痛苦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
0: 岁月流声，推开时间之门。

我想起曾经有人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很想记住那些让人心醉的歌声，可是时间跑得实在太快了，我追不上他的脚步。所以我想和我一样的很多老歌节目主持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让这些被岁月尘封的美好的声音再一次回响在我们的耳边。最后为你带来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老歌手杨林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带来的这首非常甜蜜的《情人》。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把细碎的烦恼关掉，好好爱自己哦。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天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喜欢这样的日子，有楼下饭馆的美食，有睡在街角的猫咪，有香香甜甜的哈密瓜，还有广播里亲切的声音。每一天都在微笑，喜欢生活，生活也会喜欢你。
6: 爱听广播的人，运气不会太坏哦。
7: FM88.8，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
1: 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7集。

0: 一天上午，算命先生来到了老酒馆。
1: 哎，不好意思，我们还没开张。
2: 没开张不要紧，可拿手的菜给我摆一桌啊。
1: 您说笑话了。
2: 我没说笑，赶紧的。
1: 您没听清楚，我再跟您说一遍，我们这儿还没开张呢。
2: 哎呀，真啰嗦，把你们陈掌柜的给我叫来。
0: 陈怀海应声走了出来。
3: 您来了。
2: 哦，陈掌柜，
3: 楼上请。
2: 得嘞，好，
3: 上好酒好菜。
2: 是。
0: 陈怀海安排了一桌好酒好菜在雅间招待他。
4: 老北风已经出城了，本人，我敬您。
5: 要敬就敬三杯。

0: 爽快，够交。
1: 大哥，
0: 嗯，
1: 我这还蒙在鼓里呢，您赶紧跟我说说呗。
2: 嗨，这个说起来呀，其实很简单。啊，这些日子呀，我就一直琢磨着呀，要真是有人知道老北风就在咱们这儿，那他一定知道老北风是怎么来的。啊，你不是知道吗？那咱们就来一个，他怎么来就让他怎么走，把眼球啊，全都吸在那个马车的大酱缸上。这样的话，老北风就好走多了。可是不管怎么走，总得有事行动啊。我就想到他了，这位算命先生，他在街上走得多呀，大家伙眼熟，就算是碰上警察了，也不会引起太大的怀疑。所以昨天半夜呀，我就找到了他，管他借了一身行头，给老北风办上。
0: 我咋也没想到，
2: 嗯，
0: 你鸟悄的把我住在哪儿都弄清楚了。
2: 谁让你说我身上有横祸来的？我不把你跟住了，我能把那货毙了吗？
0: 这就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
2: 嘿，
1: 那老北风为什么要跟着马车一块走呢？
0: 老北风腿脚不好，他走不了多远，没有马车，他住得了城吗？没人，他就坐在车上，碰见警察，就支摊算命，就这样走走停停，出了城。
1: 我还有一事不明，还得请教先生。
0: 啊，
1: 您跟老北风，
0: 你不用问了，我自己说了得了啊。我跟老北风有仇，是要命的仇。我从哈尔滨追他追到这儿，就是为了要他的命。可是我知道老北风进了你们酒楼，可我不知道他藏在哪儿。我多次提醒陈掌柜，就是为了让他送走老北风，我好借机报仇。可是陈掌柜就是按兵不动。直到那次警察来搜查，我来报信儿，是你把老北风换了地儿，这下我就全清楚了。我来到了酒窖，见到了老北风，看到他为了杀日本小鬼子被伤得那么重，是他那腔热血把我烫醒了。我要是把他杀了，那我不是跟日本小鬼子一伙的了吗？这种人我杀不起，真的杀不起。
1: 先生，您是这，
0: 你们才都是这个呢。这次我来到大连街啊，

0: 真没白来，那就赶紧把眼镜摘了呗。啊，咱们也可以好好的喝个痛快呀。哦，
1: 这满屋都是亮堂人，冷不丁摘了，晃眼睛，就先这么着吧。可以。
2: 贺一堂和张掌柜畅谈生意经。
3: 这做生意你得往长远了看，你不能光盯着自己脚尖儿，你得抬头向前看才行。
4: 不是你的意思，是要给我讲一课呀？
3: 我不是说要给你讲一课，我是发自肺腑之言。那陈海海经常说啊，不是，是我经常跟陈海海说，啊，这开酒馆啊，关键是就酒菜人三个字儿。酒好菜好人得好，你不能像那些贼眉鼠眼那些奸商似的啊，就光盯着那个顾客兜里那俩银子，对不对？那狮子掉锅里头，还恨不得数清楚几条腿儿，那种生意人啊，他挣不着大钱，那老谱不能总用，你得随时翻新才行。
4: 我就不翻新，咋了？
3: 不是，我这跟你商量事儿，你瞪什么眼睛啊？
4: 嘿，他我告诉你。这饭馆是我的，我想改就改，我不想改就不改，我说了算。你想施展能耐，把手伸长点儿，自己改进去。
5: 这大老远就听见了。
2: 张夫人赶紧劝架。
5: 你俩这吵吵啥呢？
2: 贺一堂生气地回到房间收拾行李。
4: 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也难不住。
2: 当夫人堆起笑容走到门口。
5: 贺掌柜，吃饭了。啊，贺掌柜吃饭了。
6: 饭就不吃了，嫂子，你跟那个张掌柜说一声，我就先走了。
5: 何掌柜，你能听我说两句吗？
6: 没什么好说的了。
5: 何掌柜，你听我说，你也知道，我家老张患了病，他被这病折磨得心烦气躁的，跟我也动不动就发火，也别跟他一样。你看，自打你来了以后。是店里店外的忙活，尽心尽力，替我们两口子操了太多的心。我和我家老张都感谢你。
6: 这我来了总不能吃白食吧？那也都是该做的。
5: 你是念过大书的人，心眼敞亮。我替我家老张给你赔不是了。
6: 哼，也不能这么说。啊，可能也是我这确实心急了点。
5: 啊，饭菜都好了，吃饭吧。
2: 晚上，陈怀海请老警察吃饭。
0: 郭爷，我敬你。
7: 为啥呀？
0: 就是想敬你，敬你我高兴。
7: 哼，稀罕！这些年好像头一回开着店门喝酒吧？啊！
0: 为了您，我破回例。
7: 羞臊我的！
0: 我可不敢。
7: 哎呦呵！在我的眼皮底下，你玩了个瞒天过海，你还有啥不敢的你呀？
0: 那都怪我没弄明白您的心思。我要是早清楚。我就不瞒着您了。
7: 啥心思啊？
0: 陆生的事儿我都知道了，还有那包药，我知道也是您扔进来的。除了您，没人能干这事儿。
7: 你说啥？
0: 您公事公办，满身血性，陈某佩服。

0: 我早就看你啊，不是个省油的灯。那果然如此，往后啊，我还真得多瞅瞅你。
1: 嘿，那太荣幸了，欢迎您常来。话不多说，我敬您，谢谢。
2: 再敬我一杯。
3: 陈怀海十分感激地看着老警察，并给他斟酒。行了，嗨，不差这一口。哎呦，我天哪，你可真够大方的了，你我怎么端杯呀？
1: 杯满为敬。
3: 哎呀！老酒馆的熟客宋先生对古三妹垂涎已久。
4: 晚上，
3: 他看到一个男人敲开了古三妹的家门。隔天夜里，也如法炮制去敲门。
4: 谁呀？是我。
5: 忙着呢。
4: 你谁呀？
5: 我是你哥呀。
4: 哪儿来的哥？
5: 亲哥，亲哥哥呀。 还没唠完呢，这我不想跟你唠。天快热，憋在屋里闷得慌，进屋去沏壶茶，慢慢唠。等喝透了，唠困了，洗个凉水澡，搭炕被躺，搂着睡去，多舒坦呢。妹子，搁这兜里头。
3: 可有的是银子，进屋数数。古三妹不屑地笑了笑，让宋先生进屋了。随后，一个酒客兴冲冲地跑进了老酒馆。
6: 哎，几位，几位，嘿嘿嘿，宋爷进去了，
7: 着急忙慌的进哪儿了呀？
6: 对面女人那屋里，
7: 嘿，我就说那是个半掩门吧。哎，你们还不信？什么半掩门？那大门敞着呢，
6: 多好的女人啊，干这埋的事儿，白瞎了。
7: 轻快活，来钱快呀。哎，要不然你也过去尝尝滋味吧，省得惦记。<笑>哎，
6: 我可没惦记啊。
7: 不一会儿，宋先生一瘸一拐地回到了老酒馆，他一进门就龇牙咧嘴地捂住下身。这是怎么了？这是。呦呦呦呦！宋爷，你这怎么了？这是？您别拿壶呀，陈掌柜，
6: 着急呢，
7: 看看宋爷这怎么了？
8: 那娘们儿挥两下子，一脚把我这子孙啪踢进去。<笑><笑>你们还笑呢？古三妹跟了进来。坐稳呐！我叫古三妹，今天当着各位撂下一句话。 今后，谁要是再敢打我的主意，谁要是再敢跟我说骚心话，我绝饶不了他。断子绝孙，那是轻的。不好意思打扰了，喝酒吧。
9: 来，喝完了。

0: 第二天早上，一辆马车停在老酒馆的门前。
1: 走，
2: 哎，爷来了。
1: 哎，这是别人托我给您送来的。
3: 这谁让送过来的呀？
1: 不清楚，就说把这车新炕席和两坛酒送给山东老酒馆的陈掌柜。
2: 啊，保准又是老客们送来的。
3: 这都是人情啊，啊，你让我咋还呢？行了，先都搬进去。
2: 哎，
0: 陈怀海刚要搬酒缸，古三妹来了。
4: 陈掌柜，
3: 哎，
4: 忙着呢。
3: 忙着。
4: 哎，我来吧。
3: 哎，不行，太沉，你搬不动啊。
4: 看不起我？
3: 哎呀，你太沉了，你搬不动。
1: 哎，行了，这不是女人干的活，你别捣乱了啊。
3: 你看，沉。
4: 起开！
3: 打气儿。
4: 哪儿啊？
3: 哎呀！
2: 赶紧给我！
4: 叶叔，
0: 雷子和亮子都抢着帮古三妹搬酒，三个人拉拉扯扯，不小心把酒坛摔得粉碎。陈怀海无奈地笑了笑，古三妹跟着他来到了后院。
3: 我说古三妹啊，我再说一遍啊，这个酒不用你赔，赶紧回家吧。
4: 那不行，我把酒坛打碎了，这笔账得算在我头上，不赔不行。
3: 要是没亮子跟雷子他们俩人上前帮忙啊，这酒坛他也摔不碎，这事不全怪你。
4: 那我不管，反正这个账我要是不了了，下半辈子我都活不顺当。
3: 他这酒是别人送我的，什么价钱我不知道，你想赔你想赔都赔不成，是吧？
4: 那也得赔。是这样啊，陈掌柜，要钱呢我肯定是没有，要不然这样，我在你这老酒馆里头干一年活，算是把这账了了，你看怎么样？
3: 不是，哎，干一年活，
4: 钱少，三年也行。
3: 别！我说郭三妹，我还有事儿，啊，咱别闹了，行不行？
4: 哎，今天这事儿要是不了，我就不走了。
3: 你不走，不走，你还想待哪儿啊？
4: 待哪儿？我坐你屋门口，只要你不怕传闲话。
3: 这样吧，你在我这儿呢，干一个礼拜的活，干完了这笔账就算清了，行吧？
4: 才一个礼拜吗？
3: 你要不答应，现在就可以走啊！
4: 答应，我都答应。

0: 身和往事干一杯，就似握手言和。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37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老酒馆》讲述了民国时期大连好汉街上一个叫山东老酒馆的小铺子掌柜陈怀海在老酒馆里谋生计事大意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38集。从那天开始，古三妹每天早出晚归，一刻也不闲着，把老酒馆里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一尘不染。三爷十分满意地看着。

学着点儿啊，学着点儿。

0: 古三妹不仅帮半拉子他们杀鸡做菜当下手，还给大家洗衣服缝补衣服。转眼一个礼拜过去了，晚上丛淮海精心准备了一桌酒席。
1: 几位兄弟，古三妹啊，在咱们酒馆干了一个礼拜的活，可是受累了啊。明天就回家了，咱们今天晚上这顿饭呢，就是为了感谢古三妹啊。来来来，把酒满上啊。来，大伙儿啊，一块儿敬古三妹。
2: 陈掌柜，你太客气了，是我把酒坛砸碎在先，欠账还钱，我在你这儿干活也是应该的呀。
1: 这又得说到古三妹了啊。别看人家是个女人，但是人家是个讲究人，是个义气人，敢承担，好样的。
3: 大哥，我插您一句啊。
1: 来，
3: 自打三大妹子来到咱们老酒馆啊，这桌椅板凳地面永远是干干净净、亮亮堂堂，来的酒客们都夸呢。
1: 嘿，雷子、亮子，俩人啊，你们俩人得好好向古三妹学。
4: 啊，知道了。
5: 古三妹这洗衣服啊，也洗得特别好。
1: 嗯，
5: 我那件就那衣裳，上下都是油腻子，都给我洗干净了。
6: 我那衣服都破了小半年了，懒得缝补。哪成想，古三妹都给我缝补好了，针线平整的，跟我娘缝的一样好。
2: 等，你们这是真夸我呢，还是逗我玩呢？
5: 哎，不是啊，这咱们上有天下有地，中间有我们掌柜的，我要说瞎话，掌柜的也得骂我，是不是？
6: 那我都把我娘搬出来了，还能是假话呀？
3: 兄弟们说的都是掏心窝子话，真得谢谢你。
1: 光嘴上说谢谢吗？啊，得喝吧。
2: 喝。哎，都先别急着喝，这我可得说两句了。刚才你们说的这些话，要都是真心话，那我就得问问，你们舍得我走吗？你看，满嘴假话吧。

0: 怎么都不喝啊？
1: 我说顾三妹，咱们可是说好了的，啊，就干一个礼拜的活，然后呢就清账了。你可不能言而无信。
0: 是说好了的呀，
1: 啊。
0: 可是大家伙现在舍不得我走，那我要非走不可，这不冷大家伙的心吗？离地三尺有神明啊！你们刚才说的话，该不会都是假话吧？
1: 是啊，你要说舍不得，那当然我们舍不得你走，是吧？你可是就舍不得，他也得舍得。说实话，我们酒馆啊，眼下人手够了，不缺人。
0: 是不缺人，可是自从我来了以后，是不是比以前好上加好了呢？
1: 咱们不再唠这事儿行吗？啊，回家吧。
0: 我知道了，其实你们都是耷拉着半张眼皮，看不起我。
1: 谁说看不起你啊，吴三妹？这
0: 你
1: 个
0: 别
1: 事情，
0: 说了，我看我是得给你们亮亮能耐了。陈掌柜，跟你打个赌，行吗？
1: 你说。
0: 赌酒。今天当着老酒馆的面，咱俩赌顿酒。我要是把你喝倒了，我就留在老酒馆；你要是把我喝倒了，我立马走人，没半点怨言。咋不说话啊？
2: 三妹妹，咱们不闹，回家。
0: 我没闹，我说的都是大实话。
2: 对，你说的是都是大实话。你说话之前，你得掂量掂量分量啊！你知道我们掌柜子能喝多少酒啊？
0: 讲讲。
2: 讲讲，
3: 想当年在金厂子，寒冬腊月，掌柜的为了我身上能多一件羊皮袄，跟那金把子交涉，金把子要跟他斗酒。你猜我们掌柜的喝了多少酒？愣把一酒铺子给喝塌了。金把子啊，喝趴下了。我们掌柜的呢，蹬着酒坛子出来。

0: 拐着酒坛子出来，我信。可这酒铺子咋能喝倒呢？
1: 对，那金把头，哎，他也想蹬着酒坛子出来，哎，还没出屋他就栽下去了，一头把那顶梁柱给撞倒了，那酒铺子塌了。大妹子，回家吧，谢谢了。
2: 哎，再次感谢古三妹，啊。哎，
0: 陈掌柜，
2: 哎，
0: 今天这杯酒喝了，咱俩的赌局就定了，什么时候比，你定。怕了？
2: 随时恭候。
0: 干了！
3: 比酒当天，老白头给陈怀海和古三妹当见证人。
2: 赶紧喝吧，早喝完了早利索。
4: 小酒盅喝着麻烦，换大碗。
3: 古三妹把两个大碗放在桌上。
5: 这是有备而来呀。
3: 老白头给两人倒满了酒。
5: 我再说一遍，今天这酒呢是输赢酒，古三妹赢了，留在老酒馆谁也不能赶她走。古三妹输了，自己离开老酒馆，不能埋怨。我没说错吧？
0: 没说错，
2: 真真的。
5: 好，赌酒开始。第一碗。
3: 两人互不相让，一口气喝了很多坛酒。

0: 两人都有点喝醉了。
1: 还能喝吗？
2: 这你得问古山妹啊。
3: 还没喝，躺下一个呢。喝呀、啊！
2: 我说古山妹，我就不明白了，那么多干活地儿，啊，为啥你非要到我这儿来呀、啊？
3: 闲的没事儿，玩呗。
2: 那感情我是陪你玩呢。
3: 少说废话，还能喝动不？
2: 这点酒，哎，接着喝。
1: 那我去搬酒去。
3: 不用搬了，这么喝没意思。跟我走。
2: 上哪儿啊？
3: 让你走你就走呗，怕我卖了你。
0: 古三妹嫌不过瘾，带着陈怀海来到外面，一边喝酒一边荡着秋千。
3: 外头风凉呗。
2: 风凉，风凉透了。
3: 那就荡起来。
2: 这是怎么个喝法？
3: 荡着喝更风凉。荡不起来啊？迷糊了吧？
2: 开玩笑。
3: 来。
0: 秋千越荡越高，酒也越喝越多。老白头看着开怀畅饮的两人，不由得感叹起来。
4: 喝了大半辈子酒，还是头回碰上这种事儿。哎呀，
0: 古三妹越喝越高兴，他开心地哼起了小曲儿，陈怀海也眉开眼笑，放松了心情。过了一会儿，陈怀海酒劲儿上头了，他有些支撑不住。
4: 掌柜的，酒都没了，咱回去。
3: 回不去了，陈掌柜都站不住了。
2: 你站不住了。两个眼珠子晃啊，啊，晃来晃去的，你看我就是晃的呗。
3: 不服？
2: 这点酒算啥呀？走，回去接着喝。
3: 不许走，就这儿定输赢。
2: 哪定官啊？
3: 紧接着。
2: 话到我就走。

0: 古三妹早有准备，她掏出一把针扔在草地上，
1: 针尖上定输赢，谁剪得多谁赢。

0: 哈。
1: 二爷，你倒是开个场啊！
2: 好，你们两个都听我的啊，咱们准备，三、二、一，开始。
3: 陈怀海跌跌撞撞地蹲下去捡针，渐渐久立不支，躺在地上动弹不得。他主动地认输，古三妹也醉倒在地上。
4: 还没捡着呢。

0: 夜深，和往事干一杯，就此握手言和。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老酒馆》录音剪辑的第38集，导演刘江，主演陈宝国、秦海璐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时光老去，宛若初见，笑看似水流年。

大家好，我是静静，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如果你赶不上凌晨的日出，不妨看看夜晚的星空。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儿子，别抱着手机，有空看看书啊。
1: 爸，知道，全市啊都号召全民阅读了。
0: 嘿，说起全民阅读啊，今天我给你露一手。
1: 哦，好啊。
0: 书香致敬百年路，阅读追梦新征程，红色经典永流芳，优良基因代代传，书房就在您身边，书海畅游心里甜，农村书屋要建好，引领农民把科技搞，
1: 亲子阅读也要搞，融融温情它不可少，
0: 读书看报学文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 爸，现在啊，纸质书、电子书、高科技的 VR 书、盲时读屏显示读书，越想的生活是舒舒服服。
0: 嘿，真棒。
1: 爸，我记住了您常说的一句话，
2: 每天阅读一小时，梦想接近一大步。
3: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4: FM 八十八点八，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初听时被三餐四季寻常的浅唱打动，细品才懂这肠子里藏着生活的本质。我们总追着不凡奔跑，却忘了哭有时笑有时的细碎情绪才是生命的机理。歌词里寻常里藏着不寻常的光，恰是对我焦虑心态的点醒。那些清晨的粥香，深夜的灯火，家人的叮咛，都是藏在平凡里的馈赠。原来不必时时惊艳，把寻常日子过出温度，在重复里坚守热爱，这就是最珍贵的不寻常。

故事总有缘由，不必追究，只需淡然，再品方懂其中藏着与世事和解的智慧。我们总困在为什么里，为错过的机会纠结，为他人的误解烦忧，但歌词里时光会给出他的回答，恰似一剂良方，点醒我不必急于求成。那些曾以为跨不过的坎，解不开的结，原来都藏着成长的伏笔。原来生活的馈赠，从不在追问里，而在顺应缘由的坦然中。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早已是时光给出的最好答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3: 考虑的时候像男人，演的时候像女人，只觉飒爽，细品才懂是对情感关系的通透注解。曾为迎合对方不断妥协，把懂事当作筹码，却在失衡中丢了自我。别再卑微守候，该放手就放手的呐喊，点醒我爱情从不是单方面的迁就。真正的亲密，不该是可以模仿对方的思维，而是保留自我时人能默契契合，不必为讨好改变底色，坚守自我的边界与底气，才能收获对等的尊重与珍惜。

0: 是成为瀑布还是成为迷雾，便被这直击心灵的叩问震颤。旋律里藏着对人生走向的深沉思考，曾在选择前徘徊，是像瀑布般冲破阻碍坦荡奔涌，还是在犹豫中化作消散的迷雾。歌词里不被谁定义，不向谁臣服的决绝，点醒我怯懦从不是答案。那些看似冒险的奔赴，恰是生命最鲜活的姿态。与其在纠结中耗散，不如像瀑布般认准方向便一往无前，哪怕粉身碎骨也能成就属于彼此的壮阔。
1: 远去的风依然有声，隐去了我的行踪，

昨天的事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从前总为一段关系的结束自我苛责，纠结是谁犯了错，直到听见分开不是谁不好，只是时间不凑巧，心头的疙瘩才慢慢松开。曾真心拥抱就已足够美好的轻叹，点醒我，爱情里从非只有圆满才算结局。那些共同走过的时光，真诚的付出，本就是珍贵的馈赠，不必因结尾潦草而否定全部。原来有些分离无关对错，只是缘分到了岔路口，坦然收下过往的温暖，才能轻装走向下一段旅程。

直到听见爱我的就拍拍手，不爱的就摆摆手，忽然松了口气。歌词里的直白与洒脱，点醒我不必困在他人的眼光里。真心的认可从不是求来的，与其在勉强的关系里内耗，不如坦然亮出底色，留住懂你的人，不迎合，不将就，坦然接受喜欢与疏离，这种爱谁谁的自在，才是最舒服的人生状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总被固有认知束缚，觉得梦想太遥远，认为改变太难，在我不行的自我设定里裹足不前。直到听见，原来冰川能裂缝，原来黑暗有尽头，忽然惊醒，那些以为跨不过的边界，其实是自己画的牢笼。歌词里的笃定与轻盈，点醒我人生没有既定答案，所有不可能都藏着试试看的可能。原来迈开第一步就已经靠近了未知的欣喜，生活的精彩恰在那些没想到的可能里。

生小说默默遗忘以上故事秘密，你拆开不经

初听那件旧衣裳还留在那年的光，便想起衣柜深处那件洗得发白的衬衫，瞬间被回忆包裹。从前总急于淘汰旧物，觉得它们承载着过往时的过往，但歌词里他见过我倔强，也陪我等天亮的描摹，点醒我衣物从不是冰冷的布料，它们是时光的容器，藏着年少的莽撞，深夜的坚持与未说出口的心事。那些舍不得丢弃的衣裳，其实是舍不得与过往的自己告别。他们静默地躺着，却比任何照片都更清晰地记下了成长的轨迹。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子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家好，我是程宇，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透过镜头看世界，发现不一样的美。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大家好，我是珊珊，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希望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带给你无尽的希望和温暖，新的一天一起加油，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天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不在乎暑气蒸人，
2: 我们在篮球场挥汗如雨；
1: 不在意骄阳似火，
2: 我们在火锅店大快朵颐；
1: 不理会疾风骤雨，
3: 我们在屋檐下相偎相依。
1: 回到车里，锁定我们，
2: 把所有洒脱快乐继续一路延伸。
4: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5: 我是镇江交警戴成飞，提醒您车辆要按照规定的载客人数载客，超员载客是交通违法行为，即引发事故，驾驶严重超员的车辆从事非法营运，还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6: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河下乘凉梦。
7: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8: 这位有着河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6: 河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8: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9: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0: 流行纪念册。
11: 泛黄的磁带，
12: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11: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3: 听众朋友们，各位好，我是喜乐，欢迎锁定收听流行纪念册。今天呢，和大家聊一聊古典和现代啊，就是当古典笔墨撞上现代的编曲，还有传统的文化画作耳畔的旋律的时候，你会发现啊，原来国风流行的音乐已经走进我们生活当中这么久了，也成为了华语乐坛里面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今天呢，给大家准备了10首歌曲，我自己平时也特别爱听。我们今天可以穿梭在宋词山水、戏台旧梦，还有江南烟雨之间，一边去品读歌曲创作的故事，一边呢聊一聊国风音乐鲜为人知的冷知识，在曲调里面读懂藏在旋律里的中华文脉。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

说起国风流行呢，总是绕不开这一首《兰亭序》，而歌曲呢，也是取材自王羲之传世书法名作《兰亭集序》。其实在歌曲当中啊，尤其是华语的国风是分为古词新编还有现代填词两类的，《兰亭序》呢，就是属于后者。方文山以行书的意境落笔，将行书那一种飘若浮云的感觉和气韵呢，就融入到了歌词当中。整首歌呢，是以离愁为线的，借着兰亭山水写人间别离，尤其里面的二胡和钢琴混搭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千禧年前后国风的一个标志性的编曲手法。而兰亭序呢，也是东晋那会儿王羲之啊邀约了一众文人齐聚兰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绍兴的兰亭景区啊，你就能看到那个弯弯曲曲的小河边呀，还有当年这个曲水流觞的印记。酒杯呢，在那个时候会飘在水上，飘到谁的跟前啊，谁就得当场作诗喝酒。然后呢，当天的时候众人就写下了很多的诗文，最后就整理成册，王羲之呢提笔写下了千古名篇《兰亭集序》。所以这一份文人雅趣呢，正是《兰亭序》这一首歌背后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再换一换曲调，听到这一首另有一番风味的国风金曲，来自王力宏的《花田错》。

这首歌呢是源自经典的京剧折子戏《花田错》，也是早期融合戏曲元素国风的一个标杆啊。上学的时候我记得好多人都特别喜欢这一首歌。那其实呢，国风音乐里面的戏腔溯源并非是凭空创造的，早在9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有歌手尝试戏曲加上流行了。只是《花田错》呢是把京剧的嬉皮流水唱腔融入到了节奏布鲁斯当中，就开创了中西融合的一个新方式。它呢是改编经典的曲目的剧目，那其实故事呢讲的就是小姐奔赴花田庙会，偶遇到了一个书生，然后阴差阳错呢就闹出了姻缘的乌龙。戏里面一句错缘相逢就是歌曲核心的利益了。那王力宏呢就借用戏曲里面阴差阳错的爱恋，然后谱写成了一个流行的情歌，把古戏里面的爱恨遗憾化作了歌词里面的缘分本就阴差阳错的一个走心的感慨啊。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啊恰好就是印证了国风的内核，它不是生硬的去堆砌一些古风的词汇，而是深挖传统的曲艺，让老国粹呢适配当代的审美。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到好听的国风经典歌曲，来自黄龄的这一首《入画江南》。我有

伴着温婉的曲调走进了黄龄的入画江南，歌曲呢是以江南水乡为骨架，勾勒出了烟雨古镇、石桥乌篷的一个诗意画卷，也给大家来科普一个国风冷知识啊。其实江南题材呢是国风创作的一个高频选题，但是唐宋时期的江南乐府还有吴歌呢，本来就是民间传唱的小调，那如今的江南国风本质上就是古时候的吴歌的一个现代化的延续。那这一首歌呢，黄龄本来就是那种比较软糯细腻的声线，和江南的气韵真的很搭配啊。从白墙黛瓦，然后到渡口归舟啊，就是那种江南文人笔下的烟火景致的感觉，特别适合我们出去旅行，尤其到了一些水乡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把手机里面的歌改成这样的一些国风歌曲，你会觉得特别的有意境。而且现在的这些歌曲当中会有一些竹笛呀、琵琶呀这些民乐，很多创作者都是远赴苏杭去采风，然后把这个水乡的风物转化成旋律的，所以听着的时候真的有一种温柔小调的感觉，有一种泛舟江南的闲情，让大家会觉得足不出户就能够在旋律里面踏入到水墨江南画卷当中。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很有特色，它是粤剧名家曾小敏唱的，是

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流行纪念册。各位好，我是喜乐。刚刚听到的这一首是越剧名家曾小敏的《带你归来》。那其实戏曲国风呢是分为京昆越剧和粤剧，那其中一个粤剧呢是指粤语演唱的这种岭南的传统戏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另外一个粤剧呢是超越的越，发源于浙江以粤地为名的江南戏曲。而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个粤语的粤剧的国风呢，是保留了梆子还有高胡等等岭南的特色乐器，和北方的戏曲国风的编曲的逻辑是截然不同的。而他的这个歌手曾小敏呢，是作为专业的粤剧演员，所以他将粤剧的念白呀，还有水袖的意境呀，都融进了流行编曲当中。整个的歌词呢，也是以相思守候为主题的，柔和了岭南本土的民俗还有古典的这种爱情在当中。那有很多听众可能是有点分不清戏腔和戏曲原腔，这首《带你归来》呢就是范本了，它是保留了粤剧的那一种咬字的特点，然后搭配了现代的抒情的一个编曲。当然近些年的话，我们也听到不少的戏曲名家跨界国风，打破了那种戏曲老龄化的一个困局，也借助了流行音乐让地方戏曲收获了年轻的受众。一曲《带你归来》既是缠绵情歌，也是岭南戏曲传承的缩影，让粤韵风华乘着国风浪潮流传到了现在。流行纪念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国风歌来自糯米的《戏中人》。

0: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5: 一起发疯，一起胡闹，一起开心，一起大笑，一起在午夜时分畅快穿行，一起在早高峰里走走停停。每个日出，每个日落，感受声音的浓情蜜意，和我们在一起。
6: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7: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8: 《流行纪念册》。
9: 泛黄的磁带，
10: 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9: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1: 各位好，欢迎锁定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当古典笔墨遇上现代旋律，国风从古籍山水里款款走来。今天呢，我们就循着一曲曲国风金曲，拆解词曲底蕴，细说冷门雅趣，在婉转的歌声当中打捞藏在流行曲调当中的千年华夏风雅。这一首《博虎说》送给你们。

唐伯虎的半生坎坷，那这个风流才子的诗意还有洒脱都在曲调之间都能听到了哈。那音乐人呢，也是将平仄韵律化作了旋律，让古诗跳出了课本，成为了随口哼唱的流行曲。这也是国风音乐的隐性价值，以流行做桥梁，潜移默化地传播了古典的诗文，让千年诗词在新时代唱响了。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来自龙猛寺宽度的，叫做《渠书陵园一梦牵》。

这是一首小众国风的歌曲，但是真的很好听，对不对？那歌名当中呢，渠书呢指的是古代的舞台的地毯，代指戏台子，而陵园呢就是江南的庭院，藏进了风月的温柔。歌曲的开头呢就用牡丹亭的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啊，然后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染着杜丽娘的惊梦还有深情。小众的国风呢，虽然说传唱度没有那么高，但是呢，也是深挖了冷门传统的文化，填补了国风创作的空白，让禅院文脉呢，借着音乐延续了生机。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也是龚琳娜今年啊，大家非常喜欢听的一首国风歌曲，叫做《江声入旧年》。江声入旧年以江河岁月为主题，借着江水奔涌写时光更迭。那山水题材的国风呢，也是承袭了山水诗词的传统，从魏晋山水赋一直到唐宋的山水词，那山水呢一直是古典文学核心的意象，自然呢也就是国风创作常青的一个选题了。笛声开篇呢，伴着流水的音效，勾勒出了江水滔滔还有岁月流转的画面。歌词呢，也是化用了大量的怀古诗词，凭着江景去探这个流年的聚散啊。所以呢，有时候听到歌曲的时候，好像真的能够感受到创作者的那一份意境，还有中式留白的审美。一曲《江声入旧年》，把山河岁月、岁月离愁都揉进了旋律当中。

也让听众朋友们在曲调当中感受到了中式独有的怀古浪漫。接下来这一首，从它的前奏我就非常的喜欢，来自周杰伦的《红颜如霜》。

作为周杰伦后期的国风力作，取材于古典离愁还有梨园的故事。那国风里面的这个霜啊，其实是古典高频意象，唐诗宋词呢经常用霜去比喻离别，沿用千年之后呢，也就成为了国风歌词的经典符号。整首歌呢都是以梨园戏般的爱恨离别为底色的，里面有古筝有板鼓交织在一起，延续了周杰伦的这种国风的细腻和雅致，而且也是方文山依旧善用的那种凝练的文言去勾勒的悲欢。那时隔多年之后呢，你会发现哦，他还在深耕国风，从早期的青花瓷再到红颜如霜，创作的思路呢从这个描摹器物转向了梨园人情，从千年前的宋词元曲到如今的这个流行国风，其实传统文化呢一直都在不断的换新表达啊。那今天我们的流行纪念册也是伴随着几首国风金曲要跟大家落幕了，感谢各位今天的陪伴，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是喜乐，我们下期节目锁定同一频率，我们同一时间继续用老歌温暖相遇。

0: 闺女，开饭了。
1: 哎，来啦！
2: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0: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2: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0: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2: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0: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2: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2: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2: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2: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2: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3: 愿景是要靠所谓天马行空的思维构画来产生荷尔蒙被激发的准多维假想影像。构画愿景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思维画布、假想写意或是声音随笔。锁定引领愿景的声音调频，导航你的畅想时刻。镇江交通广播 FM88.8 为爱全程打

小朋友们，你的声音有魔力吗？想化身故事里的小主角？想为公益文明发声吗？广播剧公益广告小演员正在火热招募，不用经验，不用特长，敢说敢演敢表达就可以走进广播录音间，解锁声音新技能，给自己一份特别的成长经历。镇江广播电视台精英主播团队全程护航陪伴，为您的孩子提供专业、丰富、可持续的语言学习与实践成长平台。相信专业的力量，选择专业的平台，声音梦想从这里出发，遇见更好的自己。咨询热线：

大家好，我是路飞，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我是镇江交警季杰，近期我们正在开展酒醉驾违法整治，希望驾驶员朋友出行时切记做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现在看到南浔大道和团山路口车辆陆续增加了，目前没有大范围的排队情况。到了九华山路四向来车也不是太多。丁卯桥路目前总体平稳，在附近的天桥路通行节奏还是比较快的。看到解放路现在的车流会稍稍多一些。另外大家注意，在北辅路高架车辆增速的很快，雨天道路湿滑，大家注意控桥车速车距，稳加慢行。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路联网营运中心96777客服代表。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八号播报员，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苏南高速路况。此刻苏南境内各高速都在正常有序的通行当中，暂时没有缓行路段，但部分路段受到降雨天气影响，有着限速80的情况，雨天路滑，请车友们减速慢行，谨慎驾驶。目前路况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整点再见。
4: 全民阅读小知识，
5: 你看你整天抱着手机看，你就不能多看看书？
6: 我是在看书啊，看书又不只是看纸质书，除了传统的读书看报，通过手机、pad、电脑、电视、阅读器，利用学习强国、微博、微信等客户端看新闻、电子报刊、电子书、听广播、听有声书等等，也都是阅读。93.38%的镇江人有每天阅读的习惯，人均每天累计阅读时长为78分钟。我每天阅读的时间比这个还要长。
5: 好吧，长知识了，那你也要注意眼睛，记得多看看窗外啊。
6: 知道了。
7: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8: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9: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0: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11: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2: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3: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7: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7: 一首浅声吟唱的歌，有如织锦在倾诉衷肠，一首婉转呢喃的曲，好似情人在絮絮低语。再回首之前的相聚和离别，快乐与忧伤，是人生的跑调，也是另一番小情调。

0: FM 88.8，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1: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2: I like it。
1: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3: Yes。
1: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4: 来

0: 每一天的出发都有好音乐相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今天的活力开场歌来自周杰伦
1: Mojito。

一周一周的哈，全新的一周呢又开始了。今天已经是6月15号了，这个六月份呢又过去了一半。各位，这个周末您过得怎么样呢？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8.8 镇江交通广播，我们全新一周的旅程啊，从此时此刻开始。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是什么呢？今天的主题呢比较浪漫，有的人说散步啊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别的浪漫。那为什么说高级呢？因为这种浪漫呢是不需要烛光晚餐，不需要名牌礼物的，它只需要一双很舒服的鞋和一颗愿意慢下来的心。两个人并肩走在晚风里，或者走在午间，聊些有的没的，哪怕什么都不说，可以听听这个播客呀，听听音乐呀，就光两个人并排走在一起，就觉得人间值得。但是今天早上呢，可能不会有人去选择散步，为什么呢？因为此时此刻呢，外面飘起了小雨，这也是没想到的哈，就仿佛天气预报没有预报过有雨的情况。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的天气走势吧。

全市今天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偏东风呢四到五级，阵风六级，今天风稍微有一些些的大啊。那最高温度呢也是很凉快的，29度到30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是21度到22度。那当然明天呢依然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啊，温度方面呢和今天大差不差，最高温度呢是30度到31度左右。那么这两天大家出门的话呢，还是把这个雨具啊给带好，以防万一。那这两天的风啊确实很让人觉得舒服，尤其是周末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夏天啊，就是下午出门3-4点出门都有一种凉爽的感觉，但是呢中午可能会上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小安，快让飞机停下来，这里危险。
2: 这里很空旷，为什么不能飞？
1: 这里有广播电视设施，万一引起事故，会造成大家看不到电视，听不到广播。我们要保护他们的安全，不能随便在周围。

0: 玩耍。
1: 知道了，爸爸。
0: 广播电视设施有发射天线、电缆、馈线、塔围等，这些设施很重要，受国家法律保护。保护广电设施，人人有责。
2: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3: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2: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3: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4: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5: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6: 在自家的车位上停好车，在熄火的一瞬间，周遭的环境变得莫名安静，只有收音机里的旋律听起来更加清晰。放下座椅，舒缓一下紧张的肩膀，听会儿广播再上楼。你对自己说，这一刻你只属于自己。
7: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8: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I like it。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Yeah。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Let's go。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今天呢是6月15号哈，6月中旬了。那这个周末呢，大家有没有熬夜看世界杯球赛呢？我是稍微熬了那么一点点，但是很快就睡着了，因为确实，哎呀，这个身体素质放在这里，已经熬不动夜了。但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其实更加的要注意去养身养心啊。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音乐主题啊，就来和各位聊聊散步。啊，散步呢其实是一种非常好的锻炼的方式，同时它也是世界上最高级的浪漫。在众多的锻炼方式当中呢，散步可能是最温柔的一种，省时省事，轻松方便。它不需要复杂的装备，也不需要刻意腾出整块时间，只要抽空啊在楼下散散步，或者条件允许的时候呢，把开车改成步行，既能够促进代谢啊，让久坐的筋骨得到舒展，又不会给你的关节带来过大的负担。此外，很多人面对工作或者生活的难题的时候呢，你可能坐在那儿很长时间也想不出解决的方案。这个时候呢，与其静坐不动，任由烦躁蔓延，不如站起来走一走，看看外面的风景，让紧绷的身体得到松弛，压抑的情绪啊，也会跟着慢慢释放。尝试放慢脚步，给快节奏的生活一个轻松自在的出口。长期坚持散步啊，人呢也会变得轻盈，精神也会更加饱满。
10: 还记得那场音乐会的烟火，
9: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着小手去散步吧。这首歌来自梁

那散步呢，不仅可以健康体魄，释放压力，也可以理清思绪和疗愈心情。傍晚时分，放下手头的事，出门走一走，微风拂面，脚步轻缓，这是一天当中最自在、最属于自己的时光。当你开始散步啊，这个世界仿佛就安静了下来，脚在走，眼睛默默欣赏，脑子可以放空，也可以随意想想心事，不知不觉呢，就把烦恼都放下了。你也可以留心路旁一朵花盛开的样子，仰头观察一片云的形状，欣赏一抹晚霞的绚烂，不急不慢地去吹吹城市的晚风，感受当下的生活。总有那么一刻啊，你会发现日常里有小欢喜，柴米油盐中有小幸福，内心渐渐地被一种温柔和鲜活的力量填满。这一路走来，你有没有觉得更加的幸福了呢？这是来自杨宗纬，这一路走来。待会儿要进入广告时间，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到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吧。

江苏大学附属医院，守护健康，与您同行。我们以人心为灯，照见医者担当，我们以专业为刃，斩断病痛之扰。从精准诊疗到优质护理，从前沿技术到温暖服务，每一处细节皆倾注责任，每一次诊疗都饱含关怀。江苏大学附属医院，用爱与专业守护您岁岁安康。

0: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0: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此时的路况。在珠峰路团山路由北向南的路口，车辆现在比较密集，汇流到右侧的车道上，各种车辆混行在一个道上行驶，大家要打起精神来了。解放路镇东路的路口车辆开始陆续增加，看到电力路星马路目前的车辆有序通行，运河路解放桥的路口车辆目前不是太多，天桥下来的车辆也是断断续续，学府楼上超市路口信号灯前等待车辆现在有7到8辆左右，在焦山路花山路上行人和电动车辆陆续增加了，大家记得多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关心人间冷暖，服务大众生活，小窝气象报天气。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小窝气象。那么镇江的小伙伴们要注意了，这一周呢，梅姑娘已经在来的路上了。前半周呢，阳光和阵雨会玩躲猫猫，湿度悄悄爬升，晾衣服啊得学会见缝插针。后半周呢，雨伞可能要焊在手上了。不过气温啊还算乖巧，基本上在28度到30度之间，不闷不燥，算是黄梅天里的小确幸了。那么最后呢，来关注一下咱们镇江市区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多云到阴的天气，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也就是今天早晨出门各位感受到的洒水车路过的量级，但是最好啊还是把伞揣进包里。温度方面，气温是22度到30度，东南风3级，体感微微黏，但是呢不妨碍各位啊穿上漂亮的小裙子或短裤。那贴心提醒，出门散步的话呢，选傍晚6点后，晚风一吹，格外浪漫。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小窝气象，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小窝气象报天气，贴心相伴。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4: 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控
6: 制点火，火呀，
4: 快快去保护丞相，
5: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4: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5: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7: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山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8: 握紧手中的方向盘，我是小空间的大主宰，我是公路上的美学家，在标志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音乐主题啊，来聊聊散步啊。要知道散步啊，是这个世界上最高级的浪漫。那么散步不仅可以强健体魄，释放压力，还可以理清思绪，疗愈心情，当然更能够交流互动和融洽感情。生活真正动人的瞬间啊，往往不在盛大的仪式当中，而是藏在那些不紧不慢的小确幸里，比如傍晚的街道，小区的林荫路，饭后微凉的风，还有一个愿意陪你走一走的人。散步的时候呢，一起看看风景，无需刻意的去找话题，随口聊起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我们就能一点点了解到最真实的彼此。在散步中发生的思维碰撞，说不定就能疏解某一方的困扰。也正是在这样日复一日的陪伴当中啊，我们学会了怎样去长久的爱一个人。如果有机会啊，和自己的家人去好好的散散步，去聊一聊天，哎，让我们的生活，让我们的交流变得更加的紧密。这首歌来自陶晶莹，《走路去纽约》。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7: 小心，别让他们夸你懂事，懂事只不过是平庸换了种模样。小心，别被漫长的行程消磨时间，时间是如此珍贵，即使在路上也要听点新鲜的。没有千篇一律，我来支持你的旅客，
8: 因为我知道你并不是太普通，只是忘了做自己。
6: FM88.8 浙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9: 聆听阳光声音，遇见美丽心情，这里是打开美好一天的正确方式。
10: I like it。
9: 音乐只是形式，相聚才是目的。
11: Yes。
9: 快乐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阳光方向盘，活力好音乐，以音乐为媒，让我们快乐相伴，元气满满，一起出发。
11: Yes。

这首歌来自伍佰伦，叫做《朋友出去走走》。如果说生命啊是不断前行的旅程，不妨借散步来调整一下生活的节奏。有晚风吹拂的时候，拉上家人、朋友或者爱人一起去散步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我是范鹏。那么今天的这个阳光方向盘火力好音乐就已经接近尾声了。那今天呢，可能啊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各位在出门的时候啊，还是要备好雨具。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大家啊，已经进入了一个交通晚高峰交通早高峰的通行时间段。那么各位出行在路上的时候呢，也要保持好车速和车距，注意行车安全。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邓紫棋，《单行的轨道》，我们明天再见了。

0: 中国银行个人消费贷款无抵押纯信用，即日起至12月末，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利率更优惠，额度充足，放款快，线上便捷办理，资金灵活取用，多元消费需求，中国银行暖心助力。
1: 智能豪华满级体验，全新奔驰纯电 GLC 现车已到店，全新标志性外观一目奔驰，详询观塘桥镇江鹏龙星辉奔驰83990000。
2: 毕业赴蓝海，定格青春大片，来南京海底世界，穿梭梦幻海底隧道，邂逅海陆萌宠，徜徉斑斓珊瑚秘境。6月9号到21号，特抢中高考生69元、教师90元毕业特惠，自驾提前一天在中山风景区小程序预约车位，地铁2号线下马坊木须园站可坐观光车或步行入园。抖音搜南京海底世界，解锁更多福利。
3: 咪咕发布首届 AI 看世界杯，6月12号至7月20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 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制享绿茵盛宴。

大家好，我是卓伟，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快乐就是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镇江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0: 中国工商银行镇江分行提醒您整点对时，消费贷款享贴息，品质生活更容易。即日起至2026年12月31号，工商银行个人信用贷款容易借，最高可贷100万，支持最长3年按月付息一次还本，使用贷款消费符合条件，累计最高可享3000元财政贴息。详询镇江工行各营业网点。
1: 360度全方位观察，高效精准动态播报，超级玛丽第一路况，你的交通出行专家。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超级玛丽茉莉，来关注到市区路况。现在在桃花路段出现了车辆通行缓慢的情况，大家在上班路上多注意观察一下路面的情况。中山东路、孟西路这里都是高峰的趋势，车辆会比较密集。解放路段上，在镇东路口和大西路口车辆都会比较多。看到长江路上由西向东的方向车辆开始逐渐增加，到达解放路口会有短暂的车辆积压情况。最后来关注到南区大道路段，交通流量此时会比较大，车辆行驶缓慢，几个路口信号灯前排队车辆都会比较多一些，大家记得小心驾驶。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我是茉莉，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1: 有请省高速公